0: 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岛。
1: 这里的夜晚我感觉有点害怕呢，爷爷。
2: 是啊，呱唧，但这可是我们俩一起在公海共同寻找神秘岛的完美之夜啊。
3: 神秘岛，神秘岛。
2: 根据勇士传说记载，神秘岛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1: 另一个世界？您是说被困在外太空的小岛吗？勇士去那里寻找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吗？哦，那里肯定还有隐形守护者守护，他们会喷出致命的红色液体，能融化所有的东西。
2: 嗯，那些都不是真的，呱唧。怎么了，皮特？
1: 是超级巨浪。
2: 坚持住，伙计们，我们一会儿要穿过大浪冲出去。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爷爷？
2: 就像勇士一样的冲出去，呱唧。我非常肯定。两位伙计还好吗？
1: 又来了一个巨浪。
2: 哦不，挡风玻璃开了，小心巨浪来了。
1: 我们在哪儿？
4: 哦，你居然醒了！我更喜欢吃没什么反应的食物。看来我得把找到的这颗蛋敲开了。
2: 天哪！我在海洋航行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鸟把棍子和石头当作工具来使用。
4: 哦，这对白乌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着。我马上就能用石头砸开这颗蛋。
1: 也许你得吃点更好吃的东西。
4: 你看，只需要合适的工具就行。等等，那不是我的蛋。但它确实也很好吃。
1: 我还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鲫鱼艇上放了很多很多。鲫鱼艇去哪儿了？
2: 一定是被那股巨浪卷进大海里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没有更多好吃的了。
1: 没错，更糟的是我们被困住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树和植物，还有翅膀上长着眼睛的蝴蝶。呀哦，那棵树自己会动。
2: 这些只是蜗牛，呱唧。
1: 万一那股巨型海浪把我们一下冲到外太空了呢？神秘岛有可能在另一个星球上啊。
2: 可是现在这座岛上唯一的谜团就是我们要怎样离开啊。哈，我们只要找到可以写字的东西，就能用漂流瓶发出求救信了。
1: 或者我们可以启动章鱼警报。哦不，我的老天爷呀，我的章鱼手表坏了。
2: 这里没有信号，我们一定在很遥远的地方。
1: 也许我们在神

0: 密岛上？
1: 绝对不可能，呱唧，但我们可以在得到救助后一探究竟。
0: 怎么求救？我们的船没了，我们也不能飞出这座岛啊。
1: 我们不能飞，但是皮

0: 启动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0: 请汇报情况。
2: 听起来像是咔嚓船长的鹦鹉皮特，一定又是他不小心启动了章鱼警报。
0: 飞出去求救！
3: 或者呱唧和咔嚓船长可能遇到麻烦了。
4: 呱唧的章鱼手表和起鱼艇都没有回应。
1: 皮特，麻烦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在什么地方？
0: 呱唧和咔嚓船长。
4: 队长，我在印度洋追踪到了咔嚓船长章鱼手表的信号。
5: 可是印度洋大约有2000座岛屿，这样并不能缩小他们失踪的范围。
0: 哇，神秘岛，神秘岛！
1: 达西西，谢灵通皮医生，我们得驾驶飞鱼艇去仔细搜查。一旦找到了皮特，他就可以带我们找到呱唧和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没有皮特的踪迹，也没有救援队，我觉得用漂流瓶求救的想法更好。
7: 所以我吃不到更多美味的鱼饼干了吗？不如把那颗蛋还给我吧。
8: 我们必须把蛋还回去，伙计，他也是有爸爸妈妈的。
7: 那好吧，我只好去之前捡到的地方再找一个了。
6: 跟着那只白兀鹫，它会带我们找到那颗蛋的巢穴。
4: 章鱼手表的信号越来越强了，皮特就在附近。
1: 皮特在那里。
0: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8: 我很肯定，我们在一个神秘岛上，一个由巨大的伞树组成的岛屿。
6: 它们只是一些树罢了，呱唧。虽然看着不寻常，但它们也是树。
8: 爷爷，您手上有红色粘液，能融化所有东西的那种。
6: 啊，这只是树叶，呱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树叶。
8: 您在干什么？
6: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8: 爷爷，快跑！
9: 什么？这是一棵龙血树？
8: 谁在说话？神秘人吗？
6: 是一只小蜥蜴在说话。
9: 你说谁是蜥蜴呢？我是变色龙，我在躲避那只白兀鹫呢。
8: 会不会这么凑巧，你刚好丢了一颗蛋呢？
9: 就是那只白兀鹫偷走的，对吧，亲爱的？
10: 是的，谢谢你把我们的蛋带回来。
8: 我的老天爷呀，变色龙一改变颜色就能藏在任何地方。
10: 我们会随着心情改变颜色，或者是根据外界的温度。
9: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来了解彼此。
4: 那些家伙也来了，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8: 哇哦，爷爷，您快看那边，是神秘人守护的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
6: 哪有什么神秘人，呱唧？但也许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座小岛。
4: 我找到起鱼艇了，但是船上没有人。皮特怎么样了？
11: 他好多了，
3: 但是还不能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失踪的位置。
0: 呱唧和咔嚓船长。
1: 章鱼手表里可能会有些线索。
3: 那是什么动物？
2: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白兀鹫，应该是它不小心启动了章鱼手表的记录功能。等等，那是瓶子树。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瓶子树，索科特拉岛，一座位于印度洋上靠近非洲海岸的岛屿。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岛上有1/3的动植物是奇形怪状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确实是个神秘岛。
0: 神秘岛！
1: 达西西，海底小纵队，全速开往神秘岛。
4: 索科特拉岛的航线设定完毕。
6: 我们终于找到闪光物体的来源了，原来是阳光反射到海螺闪亮的外壳上。
8: 您说的有道理。好像不是阳光，是一艘神秘的飞船。快跑！
6: 不要激动，呱唧，是我们的朋友来救援了。

0: 他们没看到我们在这儿。
1: 没关系，他们会看到的。快点抬起你的脚挂机。
0: 您为什么要把那些红色的液体倒在我的靴子上，爷爷？
1: 我就说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2: 达西西，有呱唧和咔嚓船长的踪迹吗？
3: 索科特拉岛非常大，队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岛上的具体位置是哪里。
4: 哦，那里有个闪光的东西，
2: 我们最好去看看。
0: 希望能起作用。
1: 呱唧，
3: 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5: 啊，飞出去求救。
1: 干得漂亮，皮特。每个勇士都知道 X 表示标记地点。
0: 你们太厉害了，伙计们，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座神秘岛的位置的？
6: 索科特拉岛虽然与众不同，但毕竟还是在地球上的呀。
2: 海底小纵队与单峰骆驼。
0: 你好啊，绿洲的水，我不得不说这里真的很适合玩水。
7: 呼叫帕尼，你不是应该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吗？
0: 是的，我现在在沙漠绿洲，你看沙漠绿洲里有足够的水，这样就可以维持沙漠中这些动物和植物的生命。
7: 真是不可思议啊。
0: 因为沙漠里非常缺水，所以我要把这里所有的水记录到水文日志里。
7: 很抱歉打断你的计划，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大型沙尘暴正朝你过去，它非常的危险。
0: 老天爷，那可不妙。
7: 收拾好设备，我这就过去接你，帕尼。
0: 谢谢你，达西西。真可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研究呢。啊，那边也有水，之前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在达西西来之前，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它。那个湖比看上去的要远很多，真是太奇怪了，这跟我刚开始看到的距离差不多呀。不好，我把沙尘暴完全忘记了，没有时间返回绿洲了，所以我只能原地待着，不能继续研究了。
3: 我来了，帕尼，我们走吧。
8: 帕尼，
3: 呼叫帕尼，听得见吗？
8: 他去哪儿了？
0: 看来我挺过这场沙尘暴了。达西西现在一定很担心。帕尼呼叫达西西，你能听见吗？有沙子跑进手表了。水没剩多少了，这里也没有树荫。我得做个遮阳装置。这个应该能挡太阳。现在出发去找水吧。
3: 沙尘暴已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帕尼的踪影。帕尼不是那种会把设备落下的人，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9: 我来沙漠接帕尼躲避沙尘暴，队长。帕尼的桨板和装备都留在了绿洲，但人却不见了，章鱼手表也没有任何回应。
10: 我的小乖乖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帕尼在沙漠里撑不了多久。
2: 你说的对，皮医生，我们最好快点找到他。如果一起搜索，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兔兔兔，你来驾驶甲壳虫艇，对绿洲以北的沙漠区域进行搜索。
11: 遵命，队长。
2: 呱唧，你驾驶海龟艇，对东边的区域进行搜索。
0: 没问题，队长。
2: 达西西，你往西搜索。
9: 我马上就行动，队长。
2: 医生，你和我驾驶蜻蜓直升机往南搜索。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天哪，水壶已经空了。这是流沙。还好我跑得快，最好在沙漠吞噬我之前继续前进。那是什么？是救援队吗？你们好，我在这里。
12: 你是谁？还有你一个人在沙漠里干什么？
0: 我的名字叫帕

0: 尼，我想去那边找点水。
1: 那你走错方向了，新朋友。
0: 那边不是有一个湖吗？
1: 那个吗？那是光学现象，海市蜃楼。其实湖并不在那里。
2: 有时候阳光会折射到炎热的沙子上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水一样起伏。
0: 怪不得我一直到不了。我听说过海市蜃楼，但我来沙漠时间很短，所以从未见过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没有水吗？
1: 哦，这里其实有很多水，你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就行。
2: 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
0: 谢谢了，我的新朋友，真是万分感激。
3: 嘟嘟嘟，胡搅八克队长，这里没有帕尼的踪迹。
4: 谢谢你的最新情报，请继续搜索。
0: 啊，我的老天爷呀，这里可以烤面包了。但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淡定，难道不觉得热吗？
2: 我们当然觉得热，但这问题不大，骆驼天生就很耐热。
1: 我们的驼峰像毯子一样，能保护我们不被阳光晒伤。我们的眼睛上还有眼睑和长长的睫毛，能保护我们免受沙尘和强光的伤害。
0: 太神奇了。
1: 哦，等等，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些东西。
2: 你是对的，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水。
1: 给你，尝尝看吧。
0: 谢谢。哦，到处都是刺。
1: 是的，但是这种树的叶子里有水。
0: 哦，原来如此。但是这么多刺，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啊？
1: 我们的嘴唇又厚又结实，所以刺不会扎伤我们。我们早就吃习惯了。
0: 不幸的是，我没有。不过，如果叶子里有水的话，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2: 他在干什么？
0: 啊，你好啊 ，H2O。原来你一直躲在沙漠下面。
2: H2O。
0: 是的。H2O 就是水的意思。
1: 哦，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水？
0: 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它们的根会从地下吸取水分。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水。
2: 真是太聪明了。
0: 要喝点水吗？
1: 不用了，谢谢。这些植物应该比我们更需要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在这里见到它们。
0: 你们有足够的水使用吗？
2: 骆驼可以在沙漠长途跋涉，而且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绿洲。
0: 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
2: 我们到了。
0: 真的吗？我得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另一个海市蜃楼。这次肯定是真的绿洲。我以为骆驼不需要太多的水。
2: 我们一直会在沙漠里待上好几个星期，当我们到达一个水坑时，必须及时补充水分。
0: 不可思议。
5: 有发现吗，皮医生？
6: 没有发现，只看到很多沙子。等等，我看见那边有几棵树。
5: 我们飞过去看一看吧。
6: 帕尼在那儿。
5: 帕尼，你还好吗？
0: 巴克队长，你们好，我非常好，多亏了新朋友骆驼的帮忙。
5: 海底小纵队请注意，我们已经找到了帕尼，他很安全。
4: 所有人到我的位置集合。
7: 好的，队长。
3: 这就过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我已经到了。
2: 既然你的朋友找到你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要我们载你们一程吗？
1: 不用了，我们更喜欢走路。再见了，帕尼，我的朋友。
2: 再见。
8: 很高兴你没事，帕尼，不过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
0: 谢谢达西西，我还没做好准备就走进了沙漠，这太冲动了。
9: 你平安无事太好了。
10: 救命，救命，
0: 我的新朋友们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过去。
9: 全速前进，伙计。
2: 不要过来。
9: 我的老天爷呀，他陷进沙子里了。
0: 是的，那个叫流沙，松散的沙子就好像是泥潭一样。
10: 救命，救命。
5: 大家不要惊慌，我马上把拖绳放下来。
9: 我马上把绳子绑在骆驼的身上。
2: 你别过来，这里太危险了。
9: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救你。
0: 等等，如果它像水一样的话，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了。 把绳子传给我。

0: 鸡。
1: 我的小乖乖呀、啊，怕你想干什么？
2: 怕你不、哦、快回去、哦嗯！
3: 这就是你的计划，怕你。王生拉队长。
4: 耶、yeah, ！太好了！
5: 呀！得救了！
6: 真是千钧一发，谢谢你们救了我。
3: 是你们先救了我，我只是想要报答你们。
7: 我把章鱼手表里的沙子清洗干净了，现在完好如初。
8: 好了，伙伴们，现在任务结束，我们该回章鱼堡了。
3: 其实我想留在这里，队长。这片沙漠就像一座宝藏，还有很多秘密我想要探索。
8: 没问题，帕尼，随时保持联系。
3: 等等我，朋友们，我跟你们一起走。
9: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上。
10: 这张旧地图没有任何的帮助，也许站在高处能看得更清楚。
11: 你好，小敏。
10: 哦，张教授。
11: 亚马逊雨林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0: 真希望你可以亲眼来看看这里。
12: 我一直在探索热带雨林各个不同的层次，这里是最底部，这一层叫做地面层，也是最阴暗最潮湿的一层，有数以百万的昆虫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地面层。我现在站的地方叫做灌木层，
10: 这里温暖湿润，还有树荫，非常的舒服。
12: 这里很适合美洲豹、蛇和青蛙居住。哦，
6: 太神奇了。
10: 在我上方的则是树冠层，是树叶茂盛的顶部，那里阳光充足，微风拂面，生活的生物比其他层都要多。
12: 树懒和吼猴都生活在树冠层。
10: 最上面的那一层呢，我们叫做陆生层，只有最高的树才能到达那里。陆生层有更多的阳光，更多的雨水，还有更多的风，
12: 比如银河秃鹫就生活在那里。我在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张教授。
6: 哦，我这里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13: 你好啊，张教授，我正在测试舰艇的性能。
6: 好的，那个我们说到哪儿了，小敏？热带雨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12: 我发现这条河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6: 哦，失踪的河流啊！这个是吼猴发出的叫声吗？
10: 应该是的，叫声好像就是从附近传来的。
11: 真奇怪，我记得吼猴是生活在树冠层，靠近树冠的地方啊。
10: 啊，那么这些吼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11: 小心点，小敏，吼猴具有攻击性，而且他们不太喜欢陌生人。
10: 我先挂了。一会儿再联系。哦，
14: 哎，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10: 对不起，我只是刚好路过。
14: 哦，是吗？如果我们让你过去了，就必须让所有的动物都能过去，然后他们会吃掉我们所有的叶子，践踏我们的树枝。所以非常抱歉，女士，我们必须把你赶走。
10: 等等。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们不是一直好好的生活在树冠层吗？
14: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食物和水，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地盘。请你快点离开吧。
10: 又是什么声音啊？
15: 哦，可怜的小家伙，你还好吗？
10: 他好像受到了惊吓。
15: 哦，别害怕，小家伙，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保罗是只兽豸，而我是只食蚁兽，我叫阿德里安娜。
10: 你们好啊，我叫小敏。我们应该把这个小宝宝送回鸟巢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担心。
16: 在我小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从鸟巢里掉出来两次。原来我的家就在河的那边，可惜现在没有河了。
15: 这条河总是在干旱的时候消失，然后又会出现，可是今年却没有。
16: 你不要太担心了，小家伙，按照设置的做法怎么样？我们爬回去吧。我没事。
15: 哦不，他的脚受伤了，可怜的小家伙。

0: 他跟保罗不一样，所以他不会爬树。但是我们可以把他送上去，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绕过那些吼猴的地盘，看来需要寻求一些支援了。我想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2: 小敏，你还好吗？
3: 我很好，张教授，但是这只鸟宝宝情况就不太好，它不小心从鸟巢掉下来，现在正在不停地叫唤。
4: 那是一只小美洲角雕，美洲角雕生活在热带雨林陆生层的树冠上，
5: 它的腿好像受伤了，我们得马上过去帮帮它。
3: 更严重的是，热带雨林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
2: 确实，河流消失不见了，树木也得不到足够的水。
3: 是的，没错，热带雨林里的水果和树叶已经不够吼猴吃了，所以他们纷纷搬到了灌木层，因为这里的树更健康。而且现在这些吼猴正在不停地驱逐其他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还吃掉了他们的食物。
2: 亚马逊雨林恐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因为雨水不足导致整个地区都变得干旱。
6: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没有雨就没有雨林了。
1: 看来我们必须得全员出动了，还需要一辆可以在热带雨林畅通无阻的舰艇。兔兔兔，我想这是个测试舰艇性能的绝佳机会，而不是把它停在章鱼堡里面。
7: 遵命，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先去热带雨林跟小敏会合。
2: 队长，我也想一起去。
4: 你确定吗，张教授？热带雨林的环境可不太适合你。
6: 是啊，你更适合在章鱼堡里好好休息，或是在图书馆里看看书。
2: 我知道我不经常出任务，但是我的朋友小敏遇到困难，我也想出一份力。
1: 我明白了，张教授，你跟着兔兔兔、皮医生，剩下的队员一起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生物。海底小纵队，向热带雨林出发吧。
8: 嘘，我知道你很害怕，小家伙，但你不该尖叫。
7: 我们在这里要尽量保持安静。
0: 我们为什么要尽量保持安静？
2: 因为美洲豹会在树枝间自由穿梭，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看样子我现在找到了几个。
0: 它的速度真快。糟糕，被困住了。
2: 这是什么？
7: 这个是我打造的多足艇，依照多足虫为原型设计的，它可以爬过、钻过、绕过、穿过任何东西。
2: 你好啊，小敏。
0: 张教授，你怎么来这里了呢？
2: 你不是说我应该亲自来雨林看看吗？
5: 你别害怕，小家伙。好了，没事了。
2: 哦，天哪，他还挺喜欢你的，皮医生。
0: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送回鸟巢。
7: 多足艇能够爬上大树，把他送回家。大家抓紧喽！多足艇的履带非常的特别，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或者任何你想攀爬的东西。
1: 看来这里就是小敏所说的河水干涸的地方。
6: 是啊，这里到处都是干枯的树、树干，还有，我靴子上面全都是泥巴。
1: 巴克呼叫达西西，从空中能看到什么？
9: 可以看到雨林全貌，队长，天空一片云彩也没有。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天空没有云的话，雨林里就不会下雨。
9: 我看到大量的树木在枯萎，还有一长排本来应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
4: 快看啊，是那条河流过的地方。
9: 我们会继续飞行，这样就能知道雨林受灾的面积。
1: 谢谢你，达西西。这条河给这片雨林的树木带来了足够的水分，现在那些树和生活在树里的所有动物都非常的危险。
10: 吃吧。
6: 谢谢了，伙计，这个东西正好能把我靴子上的泥巴刮掉。我就先坐在这根树干上，然后
11: 你坐我身上。
6: 我的天哪，这根木头竟然会说话。
11: 我才不是木头呢，我叫塞扎，是凯门鳄，也是河流守护者，我一定会誓死捍卫它的。可惜我现在泥潭里爬不出来了。
6: 坚持住，伙计，我们马上

0: 我就把你从泥潭里救出来。麻烦咬住这根缆绳，记住一定要紧紧咬住它呀。啊，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凯门鳄有非常强壮的牙齿。这，启动吧，小萝卜。
1: 起吧。
0: 终于出来了，能够再次扭动脚趾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现在要麻烦你们帮帮我的朋友们。
1: 朋友们？
0: 是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得救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不用客气，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搬到另外一条河里去。
3: 是啊，搬到有水的河里生活吧。
4: 是，你们说的对。那么现在，凯门鳄朋友们向前进，朝着有水的河流出发。
5: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神奇的雨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0: 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过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

0: 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1: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1: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诶，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3: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5: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

0: 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0: 挺
2: 然
0: 好。
2: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
2: 好，
0: 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5: 那个
1: 挺
5: 时候
1: 早。
5: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

0: 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扒断井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2: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这个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2: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左右
1: 开
2: 开
1: 弓
2: 弓
1: 四
2: 射，
1: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可以
0: 哎，
1: 尝试
0: 这
1: 一
0: 个
1: 下。
0: 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5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

0: 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啦！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0: 挺
3: 然
0: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

0: 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
2: 好，
1: 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4: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4: 哦。
5: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5: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4: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4: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6: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4: 哎，还
6: 那个
4: 挺
6: 时候
4: 早。
6: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6: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4: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4: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

0: 第二招、嗯、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2: 左右
3: 开弓四射雕，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
0: 嗯、
1: 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啊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
0: 嗯，
3: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
0: 嗯
3: 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看来，你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3: 进去了。
2: 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3: 啊，
2: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3: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4: 足够了，
2: 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看来隐蔽处还会有埋伏，先不着急，等疯子。

0: 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别说了，我自愿的。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
1: 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20年后，转世投胎，再为我娘报仇。20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2: 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哥，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救短妇，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他那点钱，救大娘也不会死。住口！都怪我！你杀呀！你这不是来找死的吗？
3: 放了他们！别开枪！
4: 放了他们！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3: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放了他们！今后我的事。
4: 阿甘，快来了！阿甘，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3: 放下枪，放下！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

放了吧！

0: 范团长，走，都死光了。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4: 撤！
2: 撤！走！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
1: 哦，这样。
0: 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
0: 绕过来，拔。
1: 哦，
0: 把线捋清楚了。
1: 嗯。
2: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
1: 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1: 行，
3: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0: 小姐，快快快快！小姐，陈天放回来了。
4: 天放哥回来了。
0: 是啊，陈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1: 谁盼见了？你别瞎说。
0: 难道我说错了？小姐，你快去啊！陈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1: 走，走。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0: 你不去呀？
1: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0: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你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0: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陈天放，啊，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去吧。

0: 啊，天放哥，
1: 我去。
2: 连一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啊？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哎，笑什么笑？
1: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2: 要你管？
1: 行，我不管了。
2: 哎，你来干嘛？
1: 找你有事儿啊？
2: 有什么事儿？
1: 好事儿啊。跟我来。
3: 来，财大小，准备
4: 啊！来来来来，快快摇呀，快摇！
3: 开！
2: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就这儿啊。
2: 这儿。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
1: 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腥汉子。
2: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1: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2: 怎么变？
1: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5: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2: 我不干。
1: 这是命令。
2: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1: 讨厌你？为什么？
2: 装，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1: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2: 啊？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6: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2: 我？
6: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1: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2: 你真觉得我能行？
1: 当然。
2: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1: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2: 说话算数？
1: 算数。
2: 不许反悔。
1: 嗯，不反悔。
2: 嗯。
1: 哎。满意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1: 跟我来。
7: 马团长。
8: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
7: 贝尔，这位是范川，
1: 范团长。
8: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好
8: 啊，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1: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8: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1: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8: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1: 人已经来了，
8: 来了，哪儿呢？
1: 他，
8: 他呀，
1: 啊，
2: 怎么不愿意？
8: 愿意，愿意。

0: 大佐，
1: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0: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1: 辅助还是监视？
0: 属下不敢。
1: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1: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3: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4: 是。
3: 各位同志，上午9点30分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时45分，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5: 下发之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散会。清风，柳尖枪，李铁柱，留一下。
6: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3: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6: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7: 铁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8: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3: 不行，
7: 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9: 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3: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9: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7: 我必须留下。
3: 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
10: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11: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3: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

0: 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的。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下。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
1: 政委，那我的北面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2: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向左转。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1: 出发，加油，站！

0: 那你呢？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旅主力部队突围。我要跟着你。
1: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拒人应该服从什么？
0: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1: 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尽快跟你们会合。你骗人！
0: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1: 我不信。

0: 好吧，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跟上，快点，快！
1: 田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2: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晚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0: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1: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2: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1: 撤退！带上分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杀鬼子，
1: 给他老人家报仇！
3: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我们要把他们干掉，他们让他们跟鬼子干上，加快行进速度，
1: ！
0: 这样。

0: 报告大佐，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2: 好。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懈怠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2: 队长，赶紧下重命吧。

0: 免费送，免费送金桂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桂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桂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桂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6: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

0: 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当然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德国技术材料，是航空航天所用到的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千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经络打通了，气血畅通了，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2: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3: 足浴盆没花钱，一个电话我就抢到了。原来啊，我还想着这不花钱的足浴盆质量啊肯定不怎么样，结果这收到以后用上了，我才发现比商场里几百块的质量都要好。我这是十几年的老山膏，以前经常头昏乏力，浑身没劲儿，总感觉这身上啊哪儿哪儿都是堵的，腿脚啊也容易发麻。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个小时，舒舒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出汗，感觉这浑身啊都通了。
0: 您看啊，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也该停下来洗洗双脚，享受享受，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帮他们领取一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泡脚，按摩按摩脚，这就啊跟自己在他们面前是一样的。
1: 说的没错，因为父母健康了才是子女们最大的福气，而我们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国家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2: 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二、腰膝酸软、浑身无力的；三、尿频尿急、经常起夜的；四、三高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4: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血压血糖都高，后来去看大夫，大夫说让我平常没事啊多泡泡脚，疏通下经络，说我这个年纪大了代谢跟不上，我就听了大夫的，用上了这个金贵

0: 起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驱寒祛湿，通通经络，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1: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2: 92岁了。
1: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2: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1: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2: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龟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龟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4: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2: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0: 打个电话，这金龟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龟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龟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

0: 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Thank you.

0: 阻断我军进攻。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1: 嗨，
0: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2: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3: 迎宾！
4: 伤亡惨重，
0: 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
3: 别当这么说，接种火力，准备迎战。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轮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4: 连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是，准备战斗。
1: 老范，哎，后悔吗？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4: 好，兄弟，给我赢！
5: 好，
4: 那咱们就接着打，
5: 接着打，
4: 好，
5: 打。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哎呀啊！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是。

0: 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0: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二鬼子又窝上来了！连长，让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1: 是
2: 准备上刺刀。
1: 是，上刺刀。
3: 是。

Go!

0: 老子没给中国人丢脸。
1: 好样的，
0: 痛快。
2: 老四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
2: 什么？
1: 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呼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

0: 原地待命。
1: ，
2: 看来鬼子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
3: 那咱们怎么办？
2: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3: 不是向北吗？
2: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4: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5: 撤！

0: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1: 为什么？
0: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1: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2: 有道理，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
0: 吕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
2: 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
0: 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1: 哎，解放同志，
0: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

아찌다 니가 싸 왜

逃がすな！おい！逃がすな！

0: 跟着，首长，走，走。
1: 这个方向了，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
0: 看来说的没错，
1: 疯子他们呢，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晒着疼，你可一定要顶住啊！

只要你和花，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小姐。

0: 宁愿把枪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
0: 我们是姐妹，要是一起死，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官至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
3: 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 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
0: 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第二季线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井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烤制盒子、虚台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

0: 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真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0: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
1: 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春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就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

0: 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真香鸡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3: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型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

0: 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5: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

0: 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摇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
1: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 都到这时候，我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我牵挂，不能死。 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

0: 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杀杏子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1: 你瞎说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记住我说的话。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你要干什么？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0: 你这是去送死！
1: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
0: 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子英，记住我说的话。子英，别开枪！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あ、助けて。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お母さん。あ、助けて。助けて。あ、助けて。あ、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我说话算数了。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你知道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 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成没了？红了，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 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 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儿、圆圆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把这扶一下，
1: 来，
2: 贴好了，
3: 贴正点，
0: 哎，
3: 那个，
0: 把那给我一下，
1: 来，好，
3: 就这，

0: 报告参谋长，如兰归队。如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
0: 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
2: 关于你，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 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

0: 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1: 是。
0: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2: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2: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3: 前方同志出来。

0: 这帮畜生！
1: 。
2: 一个草长，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
3: 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4: 停了，快走呀！
3: 哥哥，哎，把这装好。
4: 把我们枪放我的，
3: 哎，飞也快走，快点，
4: 站住！
3: 太君，
5: 对对，哎，
3: 那边还有吗？
4: 这边，这边，快，
3: 那边，那边呢？快！
5: 米子，
6: 嗨，
3: 慢走，
4: 快拿过来啊！
3: 来，拿着，
5: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
6: 嗨，
3: 再来几个战士。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0: 蹲下！都是日本人，
1: 把火给我灭了！嘿，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啊！
0: 那是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2: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3: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2: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4: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陆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啊。
1: 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2: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到差事。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赤哨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骨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5: 就给我干掉赤裳。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记住了。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6: 明白。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7: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4: 哎，怎么说话呢？
8: 出发！
9: 是。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放下。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走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敵だ！夜襲だ！敵だ！夜襲だ！敵の攻撃だ！全員集合！戦闘準備だ！早く！

0: 八ログ？八路軍はきっと何かを狙っている。
1: 聞け、兵力を分けてしっかり立っていないうちにそいつらを全滅させろ。早く。
2: はい。
3: 包队长，包队长，城南哨卡外有人偷袭了我们的哨兵。
4: 隊長、城南哨卡が奇襲されました。
0: 城南哨者も八路軍が現れただと。
5: 报告，报告，我们在城西跟苍狼突击队遭遇了。
4: 隊長、皇軍が城塞で走路突撃隊に会いました。
0: 何？走路突撃隊？
6: 看清楚没有？是苍狼突击队吗？
5: 没错，我们还跟他们发生冲突。我们把他们都打跑了。
4: 隊長、彼が皇軍が走路と衝突があって突撃隊が潰されたと言いました。
5: 太君，他们让我给您带句话，说改天要来登门拜访您。
4: 隊長、突撃隊からの伝言がありました。また伺って。
6: 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5: 哎，就是面对面跟我说的，千真万确。
6: 胡说八道！苍狼突击队不是被你打跑的吗？还怎么跟你面对面说？
0: 没动。走路突撃隊が出たのは、きっと食料と関わっている。罠にかけようとしてるのか。騙されるか。
7: 这田伯真博士送的原油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真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8: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9: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10: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真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真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9: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1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9: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元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

0: 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1: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2: 快来领，快来领！田博真博士送真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全员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4: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他一滴松针油啊劲儿就这么大，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粒，
2: 哇哇哇，一通百通好处多，赞赞赞，吃喝拉撒不受限。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2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10斤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费用省100倍，快快快，吸收快，体感快，恢复快，抢抢抢，一天2粒松针油，快用快好快健康。
0: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真的非常神奇，
1: 对，
0: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1: 我们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常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0: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1: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膏，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10000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0: 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1: 没错啊，
2: 快来领，快来领！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4: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0000块钱。
5: 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2: 田博士镇场之宝，富含上百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

0: 柠檬烯以酸溶脑汁，松油醇、坎烯、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两粒高纯度松针原油，活性营养当量，等同于十克三七，五颗辅酶 Q 十，39种综合果蔬营养，3小时有氧代谢调理。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1: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桡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2: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真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0: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2: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真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真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2: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2: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

0: 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1: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2: 快来领，快来领！田博真博士送真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4: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一滴松针油啊劲儿就这么大，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滴，
2: 哇哇哇，一通百通好处多，赞赞赞，吃喝拉撒不受限。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直接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费用省100倍，快快快，吸收快，体感快，恢复快，抢抢抢，1天2粒松针油，快用快好快健康。
0: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真的非常神奇，
1: 对，
0: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1: 我们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常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0: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1: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膏，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10000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100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0: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1: 没错啊，
2: 快来领，快来领！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5: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0000块钱。
6: 田博真博士松针缘由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2: 田博士镇场之宝，富含上百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派烯、β 贝塔盘烯。

0: 柠檬烯以酸溶脑汁，松油醇、坎烯、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两粒高纯度松针原油，活性营养当量等同于十克三七，五颗辅酶 Q 十，39种综合果蔬营养，3小时有氧代谢调理。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1: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脑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2: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全员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 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そいつら城北にいない。そいつらは理想村にいる。理想村へ出発しろ。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0: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0: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一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呢，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0: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拿出来。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 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好汉，坐下说好吗？

0: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3: 爹，
0: 哎，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
1: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0: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0: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3: 爹，爹，
0: 来了，
3: 开门，
0: 来了，来了。
3: 爹，开门。
0: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0: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喝喝。
0: 哎，
1: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1: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6: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7: 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1: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8: 池上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7: 好，那你们？
8: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9: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4: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1: 哦，顾老爹，
7: 哎，
1: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7: 好吧，马上通知。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小姐们。
1: 老头子，当心点儿。说说池上的情况。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想合围李庄。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
2: 下地道，
3: 他们不会有事吧？
4: 放心吧。
2: 那就好。哎，齐兄弟，你们小心点。
5: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隐蔽。
1: もうすぐです。

0: 太君，把枪放下！太君，马哥，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太君，敌人罠你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巴卡，警戒态势，行军的，加强警戒，解除，是，快点，快点，快点！情况怎么样？
2: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
3: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要不然，我们倒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话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
2: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1: 哦，对，
3: 追的还挺急。
2: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
4: 强子，你会做饭吗？哎，到了。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哎，
5: 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4: 啊，就他呀。军爷，冯队长在吗？
5: 在呢，在呢。
4: 哦，您这是？哦，来来来，兄弟们。 吃点花生吧，来来来，拿着拿着，您这么客气干嘛？拿着吧，来来，您这酒，
5: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4: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5: 走走走，走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快点！哎，都看什么看了？都走开，我带我的。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走走走走走。哎，来，长官。
1: 穷光蛋一个个的。
2: 嗯。
0: 哎，你会玩吗？
1: 跟我玩来玩。
2: 我不会。
0: 你不会啊？
1: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
0: 啊。
3: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儿的。
0: 对他娶媳妇儿，让我给拽过来了。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儿吗？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4: 坐下玩
0: 上吧。
4: 玩上吧，
0: 哎，
4: 别忽视韩军啊。
0: 好，
4: 别，冯队长，
0: 开心了，
4: 开好了。
0: 玩牌了，
4: 来来来来来。
0: 哎，冯队长。

0: 来来，冯队长，马上！来，一起快一个，快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1: 来，冯队长，
2: 不能喝，
1: 再喝点。
2: 这不能喝，
1: 您这海量，这
0: 这还得我队长。
1: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2: 是，
1: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歇会儿，赶紧冯队长，歇会儿。
0: 钱，
3: 大哥喝多了。钱，冯队长，好好歇会儿啊！来，慢点儿，慢点儿。
0: 这有钱，
3: 来来来来来，睡觉。
1: 放点枪，把水给我举起来！你们别包围了！
4: 哼，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走。
5: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什么都没有。
6: 报告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报告队长，老百姓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
7: 大将，村の人は行方不明です。誰もかも。大将，私が聞いてみましょうか。
8: 急いでやるんだ。
7: はい。
5: 走，跟我来。
7: 大舅，吉麦特吉里诺，兄弟です。
9: 大舅，我叫韩磊，听说您找我有事儿啊。
8: 村の人はどこへ行ったんだ？
5: 人到哪儿去了？
9: 哎，大舅，他们都藏起来了，每家每户都有地道啊。
7: 大舅，全部隠しました。家ごとに地下道があるので。
8: 地下道？
7: はい。
8: 食料も隠された？
5: 粮食呢？
9: 那粮食啊，肯定也藏起来了。大舅，他们的粮食是大大的坏了，坏了。
7: 大舅，米も隠されました。
8: 地下道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5: 你知道地道在哪儿吗？
9: 哎呦，大舅，这就不知道了。
6: 哦，对，我想起来了，陈松家就有地道，你给俺说过。
9: 他说他家地道啊，和每家每户通着的。他后来呀，怕八路军发现，后来又给堵上了。
7: 大将，彼が新松の家に地下道があって、そして村のすべての家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のがバレるのが怖くて、地下道を塞ぎました。
8: よし、じゃあ案内してくれないか？
5: 你知道陈松家在哪吗？
6: 哎，我知道他们家在哪。
10: 我说，
6: 我带你去。
5: 那赶紧带路啊！
6: 哎，进。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七壶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3: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4: 现在就看怎么引起他注意了。
5: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3: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4: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这地道挖通了，你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常日本人强取不可。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要这样做，会有报应。报应？你去看看。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1: 那啥，塞罗，
2: 你喊话。
3: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4: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3: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1: 彼を降りさせろ。
2: はい。你下去。
5: 太远。
2: 快点啊！
1: 哥哥。
4: 下去。
5: 我下。
2: 快快快！
5: 好好好，我下。
4: 小心点啊！

再过来。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我是太。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
3: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4: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5: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3: 你想试试？来试试。
5: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3: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4: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3: 你来试试。
4: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6: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

0: 就看三个地方。
1: 哎，具体是哪三个地方呢？
0: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1: 没错。
0: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1: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0: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三百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1: 哇，
0: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干买这个背心服。

0: 坐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3: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3: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

0: 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户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7: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6: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7: 好。
6: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

0: 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1: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

0: 整车开箱新奇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非常的满意。
2: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新奇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5: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0: 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姐，我见到周卫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会替你照顾他。周卫国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值得你爱。姐。

0: 副班长。
1: 到。
2: 到。
3: 徐连长好。
0: 朱班长，
2: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0: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3: 我说许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2: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3: 练队列，练练练，哼，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4: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3: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5: 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4: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3: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4: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6: 打鬼子。
4: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7: 那就教呗。
4: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2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7: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4: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远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8: 是。
4: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8: 哎，排长，你看，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9: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1: 没有，
2: 没有，没有。
0: 胡子，来一遍慢的。
3: 嗯。

0: 这，不服啊！不服！这，队长，不服！是他们四排在训练的。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既然来了，就出来吧。哎呀，是我，老朱。是我。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
1: 什么大长板，都是自家训的。哎，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
2: 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笑>入列吧。
3: 好，走。
4: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知道了。
5: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多跟他聊聊。
4: 好，请这位放心。
2: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3: 放心吧。
5: 好。
2: 老吴，我们走。

0: 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嗯，行啊，这未必是什么坏事。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的。

0: 算替咱们弟兄还八部一人情。打算什么时候走？
1: 越快越好，
0: 今晚就走。
2: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早上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别。
1: 好嘞。
0: 弟兄们，弟兄。

0: 帮衬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1: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2: 就是了，
0: 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
2: 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0: 好。还有谁？
3: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我也留下。
2: 手条，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4: 你放心吧，
3: 放心，大哥，
4: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0: 好，弟兄们。 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5: 好，收拾，走。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5: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保重，二哥。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5: 不会啊，邱队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不后悔，回去。
1: 连长，不好了！谁？出什么事了？
2: 四排，
1: 他们开小差了。
2: 谁？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走，看看去。
3: 里面没人。
4: 副排长，
3: 哟，怎么回事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走了，
4: 走了，去哪儿了？
5: 回清风寨了。
4: 抓紧，
3: 到。
4: 带上你的牌，马上去追。
2: 是。
5: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周卫国同志。
2: 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我有什么错啊？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4: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徐连长，到，把带到团部去。
6: 是。
4: 哎，
2: 想干什么？
4: 干什么？
2: 是，干嘛呀？这是。
4: 走，跟你去。开会。
7: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0: 卫国锦后里参谋长发落，
1: 你这是什么态度？
2: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1: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
2: 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
1: 才会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3: 你怎么就知道他会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4: 老子用命担保，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5: 我什么性质啊？
1: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6: 孙内，
7: 说什么呢？
8: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
9: 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6: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0: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6: 你在作甚？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
11: 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12: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6: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13: 哎，参谋长，参谋长，
12: 呵，朋友。
6: 你把你这股气撒的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14: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我接受批评。
6: 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15: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6: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15: 周大哥不会有事吧？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16: 哎，你干嘛去啊？团长，我觉得。
17: 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怎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18: 大力，
17: 啊，
18: 我们这帮人。
17: 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我想哪里？
19: 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17: 好，又多一兄弟，走，
20: 走，走，走，
21: 周大哥，
19: 你要去哪儿？
20: 范大夫。
17: 我们那个，我都听见了。听见什么了？
20: 你们要走是不是？
17: 是啊。
20: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17: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

0: 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1: 他什么时候回来？明天。明天什么时候？下午。我等到明天下午。
0: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1: 不会。回去吧。
0: 秋团长回得来吗？秋
2: 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0: 要是明天秋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2: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0: 哎，陈怡姐，我陪你吧。
2: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
1: 陈怡姐来过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
0: 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吗？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0: 找邱团长？
1: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
0: 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

0: 这是。哎，站住！
1: 报告政委，虎头山陈干事来了。
2: 陈怡，请他进来。
1: 是。
3: 政委。
2: 小陈，你怎么来了？
3: 朱子明他们走了。
2: 走了？
3: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伟国放他们走的。
2: 你是说周伟国没走？
3: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他。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伟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伟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2: 啊，你辛苦了。
3: 谢谢政委。
2: 小陈啊，
3: 嗯，
2: 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空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3: 军委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2: 啊，结束了。但是军委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虎头山。
3: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2: 你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3: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4: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5: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4: 就是，啊，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5: 躲个屁！这么近了，怎么躲？
4: 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
5: 闭嘴！
6: 周排长，你们这是？
7: 虎子，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
8: 是，我们还等吗？
5: 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6: 我明白了，
5: 还望邱团长成全。
4: 弟兄们，
6: 走，
4: 走，
6: 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怎么样？还没回来？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去干嘛去？
2: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0: 你们俩对脾气？
2: 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2: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又吵吵什么呢？
3: 团长，
2: 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卫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1: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2: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1: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老朱，哎，咱俩干一碗。

0: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1: 是。
2: 团长，您可回来了，萍姐呢？
0: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2: 萍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一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区找您去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0: 老李，
3: 对，
0: 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子兵力去找陈一，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一来。
3: 放心吧，团长。这事都怪我，
2: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0: 范小雨，
2: 到。
0: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一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2: 是。

0: 老朱，你能不能坐会儿？
1: 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
0: 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0: 你真的是去军训去找我了？
4: 是。
3: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4: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4: 没有。
0: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4: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4: 难道
0: 什么？
4: 没什么。

0: 我得去找个刑警。哎，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1: 团长，团长，团长，老朱，他们回来了。
2: 在哪？
1: 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0: 团长，别动啊！哎，团长，
1: 卫国，哎，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个
1: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卫兵，我们团长带着，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3: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卫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我可以战马。
1: 朱大哥，朱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3: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朱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1: 啊！
3: 团长，你处理我，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
4: 好，进屋说。哎，兄弟，大哥，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5: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4: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
6: 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见血。
7: 是吗？好事。虎子，
6: 哎，两位看着他，咱俩去洗把脸去。
7: 得嘞，来，走走。
6: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7: 啊？
6: 你问问，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7: 哎，哎，参谋长。
8: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

0: 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1: 干！
2: 好！
0: 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1: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天该将就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
1: 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2: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醇凉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豪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
3: 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
2: 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
5: 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酒。

0: 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整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杏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0: 是的，
1: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0: 没错。
1: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
0: 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
1: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

0: 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真香鸡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

0: 思乡。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

0: 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古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0: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

0: 磕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六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5: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4: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6: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4: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3: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3: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

0: 端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三连长
2: 到。
0: 邱团长，
1: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
0: 邱团长，这实在是……
1: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0: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在这，我也给你抛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二十几个弟兄，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1: 好，一言为定。

0: 三班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
1: 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谢谢，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那是。<笑>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
2: 团部转移后，杨村就只有你们三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3: 喂，我明白，请团长放心。<笑>
4: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笑>清风口的托索国，哈奇罗孔尼塔斯克拉兰佐东，卡库卡拉，托萨马代尼，当族的敌尼，攻击西罗，修一国国尼，撒个西罗。嘿，好。
5: 団長、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6: 渡辺、最高祈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あ、行動せよ。<笑>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哥，
1: 哎，
3: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3: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3: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3: 来啊，这还差不多。
1: 走。
4: こ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5: はい。

0: 大家好，我叫渡边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是中日琴上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
1: 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向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 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

0: 他们团总部的驻点，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调你们百姓，所以。
1: 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指挥，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没关系，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 还有，为了体现忠义精神，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去打败。

0: 这里能伤多少人？
1: 水上哥，主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多少人？哎，
0: 这群姑娘们要是真被鬼子带来养，可就……
1: 鬼子来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0: 鬼子跟我们来了五六次，刚刚肉。
1: 咱们朝小路。

1: 你给我停车！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这北国军要是来晚了，小鸟就都救不出来了。
2: 去，快去，去，快！

0: 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
1: 我们听你的。
0: 鬼子有好几十，咱们不能硬拼他。怎么办？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屋里边加基地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 记住，千万不能喷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0: 立冬，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1: 救命啊！救命啊！王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
2: 八路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救我们吧！
3: 你什么人？
1: 我是李冷春的柱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2: 兄弟，站住！
1: 八路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2: 鬼子有多少人？
1: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
2: 我们村的水正哥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
1: 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2: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周卫国，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5: 干什么？打鬼子！
2: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啊！
1: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都死光了！
2: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1: 周卫国，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2: 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1: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2: 周卫国，你，
1: 周卫，
2: 谁敢动？
1: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你这是犯错误的。
2: 快点给我绑！
6: 好嘞。
2: 谁敢？
1: 啊！哎，周卫国，周卫国。

お前先に行け。いや、来ない殿に必ず伝えろ。上衛軍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

0: 你枪谁打的？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救我们好多的姑娘。
1: 报仇，没错。 我是堂堂的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哈哈哈哈哈！难得我们，
2: 排长，别违反纪律。
1: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本当然的，喂，难得我们，助け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

0: 这是反了庆了！走，给我回集合部队。
1: 是。
2: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3: 是。
2: 子弹怎样都别忘了。
3: 排长，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2: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
3: 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2: 我。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日本人打死。
3: 想报仇吗？
2: 报，这仇俺一定要报。
3: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2: 俺跟你们走，
0: 我也去。
2: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事。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0: 大哥，你跟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最后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的处理。
4: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好，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一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1: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4: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1: 我当然在场啊，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露軍の兵器工場もその辺りで八露軍の守りは固いです。渡辺長官もこの情報を全てここに記録をいたしました。

0: 日本の軍人だ。お前もご苦労様でした。さあ下がれ。
1: はい。閣下、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
0: 渡辺の死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山田公、
1: はい、
0: 明日首都中隊に連れて要塞に突発、鉄道修復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全滅させ。はい。
2: 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
3: 哎，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4: 参谋长，这怎么回事？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你。
5: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长
6: 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 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
7: 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8: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的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 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大家好。
9: 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 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

0: 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呐、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啊、别错过！
1: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定，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啊，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一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
0: 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浊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啊、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0: 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

0: 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0: 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6元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呐，都喝散酒，喝完呐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1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啊、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1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0: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

0: 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啊，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年度嘛，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1: 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恒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

0: 的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 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2: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
2: 啊，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2: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2: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3: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1: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0: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呢，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1: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2: 到，
1: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2: 是。
0: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1: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0: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3: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吧。
1: 老人家，乡亲们，谢谢大家，谢谢老人。
0: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1: 陈姨，替我送送大家。
4: 好。
1: 老人家，您慢走。
0: 哎，告辞了。
4: 老乡，您慢走。
5: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6: 啊，好。哦，
7: 老周啊，哎，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6: 参谋长过奖了。哎，
7: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6: 三个多月。
7: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
6: 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7: 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6: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7: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6: 参谋长啊，
7: 叫老李。
6: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7: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做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6: 我也是。
7: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

0: 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病可怎么办？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0: 这话是心里话？
1: 心里话。
0: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1: 好啊。
0: 啊，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
1: 带？张楚，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2: 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3: 禁闭关的怎么样？
4: 难得的自在啊！
3: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5: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3: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扒下来。
5: 团长，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3: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派来找我。
5: 哎，
3: 你小子。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

0: 巨大的伤亡。
1: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0: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人的南洋军火库，简直是……
1: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0: 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
1: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0: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
1: 行啊，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2: 好。
3: 報告します。
4: 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
3: 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不動山の八六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4: ダメ。今のところは内容駅以路の部隊が保つ。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等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5: 进来，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0: 坐。
5: 哎，
1: 老吴，还是你说吧。
0: 好。卫国，
5: 哎，
0: 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5: 真的？
1: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
5: 哎，
1: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5: 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一趟莱阳。
1: 去莱阳？
5: 对，我去看看。
1: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察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5: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1: 好，
5: 放心吧，
1: 安全第一。
5: 哎，
6: 老板，
7: 有房间吗？
8: 有的，你要住几天？
7: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我走。
1: 三哥，啊，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2: 哎呀，先喝一口。
1: 来。
2: 哎呀，卫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1: 可不吗？
2: 干，
1: 来，
2: 干了。
1: 三哥，
2: 嗯，
1: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2: 不瞒兄弟说，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1: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2: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铁路南北都通着，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1: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2: 客气，
1: 干了，
2: 干了。嗯，卫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1: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3: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3: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个顶个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3: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2: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3: 还有。
2: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3: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2: 大龙，
4: 到！
2: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4: 是。
2: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3: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2: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蓝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3: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蓝营县城。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2: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3: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2: 定时炸弹？
3: 对，
2: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3: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2: 谁呀？
3: 张楚。
2: 张楚？
3: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

0: 炸弹不是问题。
1: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0: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响，每枪配200发子弹。
1: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2: 到。
1: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3: 是。
4: 叨叨啥呢？
5: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6: 我们也
7: 下
6: 了。
7: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8: 行行行。
7: 哎，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8: 我哪知道啊？
1: 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9: 哎，
2: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10: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1: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儿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点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3: 报告，
4: 进来。
5: 怎么着？怎么着？找我新任务？
4: 你坐。
5: 好。
4: 郭荣啊！
5: 啊。
4: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5: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4: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5: 是。
4: 你看。
6: 从七风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4: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0: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啊，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4: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着队伍在七风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5: 是，
4: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好，赶快去准备。
5: 是。
4: 哎，等会儿。国荣啊。
5: 啊。
4: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5: 是。
7: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8: 没有。
9: 没有。
7: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 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8: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9: 我才不去呢。
8: 为什么？
9: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8: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站着。
1: 嘿，哎，别闹。
2: 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3: みんなどこにゃ、ザバン。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备服。队长，现在凌晨3点30分，我和徐慧给您带一弹，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轨迹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1: 明白。

0: 继续找，什么都没有，走。
1: 奶奶呢？这傻玩意儿，军火呢？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

0: 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拜新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

0: 瑞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给俺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3: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4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

0: 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2: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3: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0: 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3: 这个背心壶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2: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3: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2: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3: 好。
2: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3: 对吗？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每天来点6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6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6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6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

0: 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
1: 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10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2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1: 都炸了？那
0: 我走什么呀？丢着炸弹，
1: 快！
2: 是。

0: 好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0: 快了，少一个人。
3: 谁？
4: 杨大力。
2: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5: 队长，
6: 不行，我跟你继续去。
7: 我们跟你继续去。
6: 给我闭嘴！
2: 我会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快！
4: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副队长，
6: 答应过朱大哥，
2: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6: 明白吗？
5: 不行，
6: 水枪，
5: 到，
6: 给我拖走。
5: 虎子，快，
6: 虎子，
5: 走了，
6: 走了，
5: 走了，
6: 走了，
5: 快！

0: 你等一下，我要出去。你他妈什么话？走，到外面去。走。
1: 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排
2: 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1: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0: 先生他们来了。
1: 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庄呢？
1: 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莱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是啊。
2: 这样吧，
0: 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这，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
1: 排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2: 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1: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0: 几个人。
1: 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
0: 走，
3: 哎，连长，再等等吧。
1: 赵杰，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
4: 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0: 哎，连长，
1: 撤退。
5: 姓许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6: 对，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没等他们回来。
1: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在山寨的时候，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守天，你干什么你？

0: 放下！行放下，冷静点你，老子冷静不了。你们要是怕教官脏，我自己去。
1: 赵守坚，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0: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窜哪根葱啊你？
1: 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0: 敢！
1: 谁敢？
0: 你们干什么？
1: 你混蛋你！
0: 我不管。
1: 放开！放开！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2: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1: 队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
2: 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
3: 走！
1: 赵军，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烦了，我们撤！大林，走，大林，走，走，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
1: 给我上来了，
0: 躲起来！大林，来，大林，大林，没事吧？
1: 没事。

0: 我们找不着了，待会儿把它罩起来。
1: 是，
2: 班长，
0: 你们小心点儿。
2: 是。
0: 大力，自己保重。
3: 是的。
0: 阿翔，走。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弾が尽きるまで撃て。

助けてー！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好自己。
1: 不行，
0: 听话。

0: 娘家的一定在这儿。卫国，卫国，
1: 娘家。

0: 大夫，大夫，怎么样？还能怎么样？
1: 还让哪样了？让我进去看一眼吧。咋样了？我们排长，到底抓紧一眼，看看。
2: 你们都不能进去，
3: 可以不看一眼就行，不然
1: 不行。不行，
4: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1: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
5: 都先在外面等一下。他的伤怎么样？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1: 有生命危险吗？
5: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6: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老赵，排长有危险吗？他咋样了？哎，
7: 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8: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9: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
10: 哎，秦大师，放我们收收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11: 就这样？
12: 是啊，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不进去看一眼呗？哎呀，
9: 都别吵了，
13: 兄弟们。
9: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多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1: 回去吧。

0: 陈怡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
1: 好。
0: 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阿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津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卫国，刘卫国。
1: 探长。
3: 干事。
1: 这位。
4: 哎，别动，别动，
3: 躺着，
4: 别动。
3: 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内容？
3: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日本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0: 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十二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1: 谢领导，等你赏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十二条好汉请功。
2: 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3: 好啊，
1: 一言为定。<笑>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怎么这也得八顿九顿的啊？
2: 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
0: 把日军的军火库烧得那是干干净净。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在站上呢，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4: 老吴说的对。
0: 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1: 谁啊？
0: 小雨啊，进来吧。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
5: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0: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呐。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
6: 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哎，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哎，
7: 陈一同志，来一下。好，
6: 团长慢走啊。陈干事，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7: 请团长放心。
6: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还好。
7: 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0: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6: 嗯，
0: 那我们走了。
6: 好，
0: 老吴。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
1: 哎，兄弟，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嗯，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啊？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

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2: 一箱整整六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古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真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4: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

0: 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杏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0: 是的，
1: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0: 没错。
1: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
0: 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深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
1: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真香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官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古汾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汾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

0: 好久好久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啊、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1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4: 你好，
5: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1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6: 是的，您没有听错，1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1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5: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1箱，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

0: 头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3: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哦，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
5: 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6: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7: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

0: 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3: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她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

0: 清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开弓四射雕，
2: 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哇，
0: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哦，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 手少阳三焦经，手太

0: 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哎，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左右
3: 开
0: 开
3: 弓
0: 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

0: 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

0: 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

0: 好用，这回呀、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

0: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

0: 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

0: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2: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1: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王叔，我都给你写在这个上面。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2: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强调，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美好生活。王宁作出批示，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1: 云南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随着富宁港建设加速推进，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旅等重点产业，逐步从内陆末梢发展成为向海前沿。
1: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公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两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0号，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着力稳定就业规模，拓展就业空间，提高就业质量，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成绩值得肯定。下一步要紧扣高质量充分就业总目标，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创新，优化就业创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统筹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努力让各族群众拥有更加稳定的就业，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会议表彰了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有关地区单位和创业者代表做交流发言。王宇波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源，各地各部门要一体推进产业强省、企业兴省、就业稳省，深入实施就业提升行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分类施策，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服务，推动农村务工人员就业从重规模向提质量转变，抓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稳岗就业，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加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提高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水平，更好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让更多群众通过就业过上好日子。要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着力抓产业提升，抓企业引培，抓技能培训，抓创业支持，抓政策供给，提高产业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发挥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提高劳动者就业本领，持续提升就业创业质量和稳定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责任担当、厚植为民情怀，研究管用办法、树牢底线思维，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有关院校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0: 近年来，云南立足丘陵山地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应用为抓手，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让科技赋能扎根田间地头，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日前，一场热闹的全省水果耕种管收农业机械专项对接活动在昭通举办，17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田间，观摩山地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活动现场，国内首台不停车连续施肥机器人成为焦点。
2: 传统果农施肥需要挖坑、施肥、覆土，14个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亩，而这台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天能完成36亩，而且节约水肥50%到80%。
1: 不止智能施肥，智慧采收体系同样亮眼。采摘机器人精准识别果实，稳定采摘；农用无人机空中转运鲜果，全程高效智能，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旋耕整地、打塘定植、无人机植保、果园除草等一系列山地专用农机同步作业，覆盖水果生产全链条，精准适配云南山地果园生产实际。
2: 现代农机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1: 在楚雄姚安县高标准花卉基地，鲜切花采摘机器人也实现了实景常态化作业。依托精准智能识别系统，机器人可自动区分鲜花开放等级，精准完成剪切、留桩等标准化采摘动作，填补了云南鲜切花智能化采收的技术空白。
3: 我们这台鲜切花跨垄式的采收机器呢，可以1天24小时的采摘，就是可以替代2到3个人工，每一朵鲜切花采摘的时间大概在7到10秒钟，目前正处在实验阶段。经过中试之后呢，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1: 在西双版纳，针对山地交林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优化升级的智能割胶机器人适配近30度坡地作业，依托高精度导航和仿形切割系统，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作业效率可达熟练人工的85%以上，伤树率严控在2%以内。
4: 我们的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保证每次切割的质量和产量达到稳定的标准。
1: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蕉农凌晨劳作疲惫、行业老龄化、用工短缺问题，更为全国及东南亚直郊区机械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近年来，为破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省构建起政策护航、科研攻关、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的智能农机与绿色农技发展体系，全面激活山地农业科创活力。目前，全省已组建花卉、茶叶、水果、橡胶等15个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攻坚组，出台6项专项支持政策，梳理274项农机装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常态化举办27场农机专项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推动新型智能农机绿色防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化为丰产实效。
5: 我们还要持续深耕专项对接活动的潜力和动力，充分发挥攻坚组、农机高校、信息部门等15种资源力量的动能和势能，扩大农业生产耕种管收农机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推广应用，促进我省农机化力提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科技兴则农兴，农机智则农强。如今适配云南山地场景的智能农机、绿色农业技术加速迭代落地，为高原特色农业注入全新活力。从智能农机减负增效，破解山地农耕痛点，到绿色农技防病稳产，筑牢农产品品质防线，云南正全方位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云南要持续深化政企校地协同攻关，完善农机推广体系与扶持政策，不断提升农业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科创之力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让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守护田野丰收图景。

0: 十四五以来，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旅、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四大重点产业。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云南拥有出海口的梦想又近了一步。文山也将为云南打开一扇面向北部湾、连接东盟的水上大门。
1: 在富宁港建设现场，建设者争分夺秒进行施工。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一条连通内陆与海洋的水上大动脉正在成型。
2: 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
1: 一港畅通，全盘接活。依托平陆运河，文山州提前布局向外进口铝原料、文山绿色再加工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双向融通产业链。作为富宁绿色铝产业园区链主企业，云南神火铝业每年需要氧化铝180万吨，石油焦35至40万吨。过去原料水运转陆运，中转环节多，物流成本高。富宁港投用后，大宗原料可通过内河船舶直达，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缩短中转周期。
3: 整体的物流成本、综合成本能够下降10%到20%，对整个这个石油焦的中转周期缩短大概是5到7天。
4: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
1: 以港口为核心，文山州正在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聚焦绿色航运、新能源船舶制造、临港物流运营等核心产业。云南省构建了省州县三级联动招商机制，推动富宁港绿色航运产业园项目纳入全省首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招商项目。临时造船厂已进场施工，渤爱镇规划打造临港商贸、冷链仓储、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4: 持续整合全省及滇桂货源资源，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持续提升综合枢纽辐射带动能力，让黄金水道真正成为文山跨越式发展的黄金引擎。
1: 五年来，文山州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876个，完成投资3880.4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从1185.12亿元增加到1632.64亿元，年均增长6.1%，位居全省第二。下一步，文山州将围绕三大经济，突出产业、项目、干部、环境四项重点，持续发展绿色铝、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四大重点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文山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5: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五年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169亿元，公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两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
6: 今年九月，宜攀高速川滇金沙江特大桥完成桥面首层铺装，为全线早日贯通筑牢基础。
7: 明桥支线计划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宜攀高速与葛桥高速互联互通。
6: 十四五期间，昭卢、都乡、宜昭等多条高速相继建成，昭通市高速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12条出滇入川进黔通道全线贯通，县县通高速全面实现，陆上动脉加速织密，空中走廊也在同步拓展。目前新机场迁建工程正全力冲刺，五年累计开通16条航线，运送旅客196万多人次。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路1号桥施工现场。目前1号桥第一联正式开启整体浇筑工作，本次浇筑预计方量677立方米。
9: 对各项工序逐项进行验收，浇筑过程中严格把控各个环节，全力保障梁体施工质量满足设计百年使用年限要求。
6: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的建设正加速推进，全线贯通后，昭通到昆明约1小时，到重庆、成都约1.5小时，乌蒙山区将深度接入全国高铁网。此外，蓄臂铁路建成通车，打通昭通通往北部湾的货运大通道，助力区域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市干线铁路运营里程达390

0: 93.83公里。水路方面，云南第一大港水富港强势崛起，5个千吨级泊位建成投用，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3000吨级船舶可顺江直达长三角，构筑起云南连通长江经济带的江海联运大动脉。大动脉畅通的同时，微循环也在持续补强。十四五期间，昭通累计建成乡镇通3级公路593公里，3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硬化6191公里，实施安防工程4106公里，改造危桥156座，全市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4.17%，农村公路列阳里程居全省第一。
1: 十四五期间，昭通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农村公路5大领域协同突破，累计完成投资1169亿元，全力构建公铁水航立体交织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加速从西南交通末梢迈向滇川黔渝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2: 9月19号，2026智创未来暨第二届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年会在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及代表，围绕技术预见与创新政策、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区域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开幕式上，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研联盟正式启动，为区域产学研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3: Furthermore, for the research alliance,
4: 我们希望学习交流到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的经验和知识，相信这将为老挝未来的产学研发展，甚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新的思路。
5: 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联盟发布《中国企业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风险监测智能数据库》，进一步做实各方软联通，助力服务云南面向南东南亚扶正建设。
2: 2026德钦梅里雪山第12届弦子文化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将于9月28号至10月7号在飞来寺观景平台乌龙顶广场举行。
6: 本次活动是德钦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年度文旅品牌活动，打破单一文旅展演模式，构建文化加体育加产业加商贸加招商加非遗6位一体的活动体系。
2: 活动期间将推出雪山星空音乐会、首届全国弦子演奏大赛、格萨尔射箭节、葡萄酒推介、招商洽谈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7: 通过多元业态搭建起老中青非遗交流人才切磋的一个平台，让传统弦子艺术走出秘境，走向大众。
2: 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的格萨尔射箭节已连续举办9届，是区域传统体育交流盛会。
8: 预计招募600名个人参赛选手，组建40支团体参赛队伍，面向全国开放报名，全程参赛免费。
2: 10月下旬，德钦县还将举办梅里100极限耐力赛。经过多年培育，梅里100已成为全国10家精品赛事。
9: 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就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等工作进行了介绍。
10: 近年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专项行动，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2026年，省生态环境厅继续筛选出100件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省级问题清单，重点攻坚，集中整治。
11: 截至9月10日，省级100件清单问题办结84件，阶段性的办结7件，办结率达到84%，其中8个州市办结率100%。各州市挑选的210件民生问题办结182件，办结率86.7%。
10: 当前，云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省生态环境厅通过主动服务、精简流程，以高效的环评审批效率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从项目的选址、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就提前的介入，帮助企业把环评做在前头。全省环评审批的法定时限，在法定的基础上，我们压缩了60%以上。
10: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水环境保护、噪声污染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0: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南坝社区通过城管力量下沉、小微空间活化、科技赋能深度融合，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成为云南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示范。
1: 金嘉河穿城而过，万达双塔下新建的城市公园绿意盎然，非机动车停车点井然有序。曾经这里环境脏乱，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频发。改变从科技赋能开始，搭载劝导功能的无人巡逻车沿街巡检，发现占道经营的摊贩便停下语音劝导，按一劝导、二劝告、三处置流程，不少问题现场化解。此外，社区充分吸纳民情民意，盘活公共闲置空间无偿提供给第三方企业使用，企业则承担起商圈保洁、小微空间绿化养护、交通秩序维护等服务，闲置资源和社会资本实现双向赋能，环境改善带来营商活力。2025年，万达南塔国际科创产业园挂牌，京东云南区域总部落地，写字楼空置率同比下降16.3%。
2: 乱停乱放的一个现象减少了，整体街道干净整洁多了，客流明显的增多。
1: 为夯实社区精细治理根基，南坝社区创新2+4+N 协同治理模式，两名常驻城管队员牵头，公安、交警、社区综职驻点联动，物业、商户、志愿者协同参与，一体推进乱象治理、矛盾调解。门头审批、装修报备等便民服务事项前移至服务站，群众少跑腿，服务更暖心。
3: 周边的群众和楼宇里面的白领已经习惯有事情可以找街道、找社区城管，
4: 依托街社吹哨、部门报到，实现闭环处置，推动城管进社区向下延伸，力争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将刚性管理转化为贴心服务，让各方共享共治红利，保障共建共治不走过场，长效落地。
5: 近日，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落地健全了中国公民出境风险安全防范机制，意味着中国公民从办证到出境的全过程都获得了权威安全预警。同时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新规进一步规范了外国人入境管理，针对中介行业乱象，新规明确实行出入境中介备案管理制度，严格规范中介资质，打击违法中介服务，切实保障出入境人员权益。为保障新规落地，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一团一策等6项便民措施，增设多余种自助终端，通过宣传屏普及新规法律要求，引导旅客合法合规出入境。
6: 我们既要把新规执法标准落实到执行执法中，也要用好便利化通关措施，坚持管控与服务并重，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9月18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全省主会场活动在红河州蒙自市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互动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金融网络安全知识。
5: 9月16号，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展在昭通开展，展览汇集400多件档案文献和历史图片，不少档案首次对公众开放，呈现红军长征过云南光辉足迹，讲述云南各族儿女支援红军舍身奉献的感人故事。
8: 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云南省总工会、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等多家单位和部门联合举办的云南省中医药监督职业技能竞赛在昆明举办，赛事聚焦中医药法律法规适用、中医医疗机构监管等内容，设置案例分析等竞赛环节，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法律素养、业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2026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暨第3次监测技术练兵比武活动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21支代表队、63名一线监测技术骨干，围绕生态环境监测理论、监测分析实操、应急监测实操等内容展开技能比拼，促进监测队伍专业能力迭代升级。
5: 9月17号，云企出海大会暨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云南路演活动在昆明举办，进一步宣传外贸相关政策，激发企业出海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

0: 云起出海联盟还将依托已经出海的龙头企业建立云起出海联盟海外服务站，为云南企业赴境外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服务。9月18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技能大赛行政副一岗位技能大比武在昆明举行。本次大比武是云南省首次举行的行政副一岗位竞赛，分为全员岗位技能练兵、优秀法律文书评选、业务技能竞赛三个阶段，来自全省行政副一机构的17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秋冬季节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雾走进了我们的视线。今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和南部的不少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雾，局部地区能见度甚至不足200米，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明天清晨，我省东部边缘和南部边缘依旧是局地大雾天气的多发地，要格外注意雾天安全行车。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丽江东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西部、迪庆、怒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大部、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西部和北部午后到夜间还会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图上黄色区域则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后来看具体预报。
7: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6: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6摄氏度；楚雄多云，17到28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5度；宝山阵雨，16到29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3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9度；卤水小雨，21到32度；昆明多云，16到26摄氏度。
8: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

0: 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炎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0: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八成。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2: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3: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4: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5: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

0: 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

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

0: 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0: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 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

0: 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1: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买菜啊，
5: 孩子没回来呀、啊、
4: 他们忙。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5: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3: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知那的问题还是很有希望的。И какова ваша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请，莫洛托夫同志。现在啊，西方国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越南军队进入老挝柬埔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让步，当然我们还需要同越南同志沟通一下。
1: Я согласен с вашей точкой зрения。
2: 我同意您的看法。
0: 前几天啊，我分别和老挝柬埔寨的代表谈过，他们也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
3: 在随后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建议，受到与会各国的普遍支持。饱经战火的印度支那地区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0: 经过各方代表的共同努力，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1: 他们也急于在这方面呢有所突破，也急于在这方面呢有所突破，以便树立自己的形象。但显然他有顾虑，万一谈判失败了，对于国内舆论不好交代，所以想通过第三方来解决问题。
0: 总理，您觉得我们是否可以就这个问题和他们接触？我认为可以谈。
2: 不用通过英国人，我们直接和美国人谈。直接谈？不错。斌南，你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和美国的一位韩信接触了吗？
3: 是。
2: 我看眼下就要利用这个渠道，把中美大使级的会谈常态化、固定化。好。不过，总理，如果我们和他们谈释放战俘和遣返美国公民的问题， 我们应该提什么条件？
0: 我想起了一个人，谁啊？钱学森。

0: 我要打给金布尔，让他把我抓进监狱里。
1: 雪森，你要干什么？雪森，
0: 让他把我抓进监狱里，干脆给我判刑吧。
2: 你不能这样，
0: 五年十年都可以。
2: 你理智一点，你
0: 至少我还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自由。像我现在这样，跟坐牢有什么区别？而且是无期徒刑。
1: 雪森，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忍耐啊。
0: 忍？我到底要忍到哪一天呢？

0: 关注火箭的研究，并参加美军方多项尖端科研工作，包括核武器的研制，是为数不多的拥有美军方颁发保密许可证的华人科学家。正因为如此，美军方面极力阻止他回国，甚至采用非法监禁的手段。据我所知，直到现在，钱学森一家的活动还受到限制。
1: 我明白了，总理，您的意思是这次会谈是我们营救钱先生一次难得的机会。
0: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美军方不会轻易放钱先生的，我估计这很可能是一次艰苦漫长的谈判。
1: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不舒服吗？啊，
1: 雪森，
0: 到底怎么了？
1: 我们回不去了。
0: 什么？
1: 我们回不去了。

0: 这篇报道纯粹就是捏造。钱先生多次表达过想要回国的愿望，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要加入美国国籍呢？可奴啊，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直接和钱先生取得联系？很难啊。根据我们的情报，联邦调查局虽然解除了对钱先生的关押，但他呢？
1: 仍然处在被软禁的状态，所有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监视，连家里的电话也被监听，所有的来往通信也受到了检查。
2: 总理，那和美国人那边？
1: 继续和他们谈。现在我们手里还有一张王牌，就是那11名美国飞行员。 美国政府急于想把他们接回去，我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个筹码，对他最大限度的施压。
3: 好，来，这个主意好啊！我知道了。

0: 学森，别太担心了，我们总会有办法的。小英，你过来。你看这个人，站在毛主席旁边，这个人叫陈叔通，是我爸的好朋友。从照片看，他应该和政府的官员很熟悉。如果我可以把这封信传给他的话。 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
1: 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通信都会受到监控和检查。

0: 陈叔通泰老师，自1947年九月拜别之后，久未通信，至今已几年过去，然学生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祖国伟大的建设高潮。学生这几年在唯一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准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肯放回。除学生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营救我们。
1: 可奴啊，你们是怎么收到的这封信？
2: 总理，钱先生归国心切，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骗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先是把这封信啊借给了他远在瑞典的妹妹，后来又由他妹妹把这封信转交给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陈先生拿到信以后片刻不敢耽误，马上送到了外交部。
1: 好，这封信很有价值，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政府至今仍然阻挠中国留学生归国，今后你们在谈判中就以这封信揭穿他们的阴谋，并且以此为依据理直气壮地要求美国放人。
2: 好，
3: 约翰逊先生，在我们正式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向您传达下属消息，
4: 中国政府已于7月31日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目前他们已经离开北京，预计8月4日抵达香港。
3: 我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能对我们接下来的会谈产生积极的影响。
5: Indeed, this is good news. Thank you, Mr. Wong. Thank you,
6: 王先生，谢谢你。
3: 约翰逊先生，我刚刚说了，希望我们政府的这一举措能够对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会谈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5: Of course, Mr. Yang.
6: 王先生，
5: Our government has approved everyone on the list to go back to China. They're going to go home very soon.
6: 他们也很快就能回家了。
4: 那钱学森先生，
5: Mr. Chen, haven't I told you that Mr. Chen has no desire to return to China?
6: 钱先生目前没有返回中国的意愿。
4: 如果他本人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5: Of course our government will respect his wishes.
6: 当然要尊重。
5: But there seems to be no evidence that he wants to go back. And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force him to go back to China. I do hope you understand this.
6: 这一点希望您能理解。
4: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虽然美国政府早已发表了公告，宣称留美学生可以来去自由，但是钱学森先生为什么还要通过如此曲折的方式寻求帮助？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的愿望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挠。我们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停止这种阻挠行为，让包括钱学森在内的所有中国学者返回中国。
7: 历时87天的日内瓦会议终于落下帷幕，会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宣言，中国外交也从此走向了世界舞台。通过这次会议，不仅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从百年屈辱中站起来的新中国的形象，而且周恩来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中国代表团的积极努力下，终于粉碎了美国的重重阻挠，钱学森等留学美国的学子回到了祖国。

0: 怎么样啊？我帮你们一起赶吧！啊，
1: 你好，您是？
2: 就是江英。
1: 哦，是我是江英。
3: 我呀，叫陈怡，是负责科技的副总理啊。啊，
1: 陈副总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雪泽啊，欢迎你们回国呀！啊，欢迎，
1: 我给你搬个椅子坐。
0: 哎，
1: 快坐吧。
0: 一起坐。
1: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刚搬过来，东西乱七八糟。哎，
0: 你们也坐。
1: 来来来，
0: 我客气。
1: 陈副总理，来喝点水吧。太客气了。哎呀，我早就听说呀，你们回来的很不容易哦。啊，毛主席给周总理非常关心你们，让我来先来看看你们，怎么样啊？这东西都到齐了没有啊？
4: 都到了，都到了，很快也就收拾好了。
0: 对，
4: 其实现在我最关心的是。
0: 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4: 工作总是有的，先不要着急啊。你们呢，现在北京城转它一转，到全国去走一走，哎，看一看，
0: 新总管跟你们走的时候啊，有啥子不一样哦？啊，
4: 我们从香港入境，这一路走过来，感觉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0: 哪四个字啊？日新月异。好，你总结的非常对。哎呀，新中国刚刚成立没有几年，我们的经济啊还是很不富裕啊。但是呢，我们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哟！啊，嘿嘿，这正如朱老总的一句诗啊。
1: 金修
0: 河山，手似气，万种皆是夫人翁哦。啊，我们早就听说呀，陈副总理呀是个大诗人，您一定也写过不少诗吧？哪里哪里哦，有些诗人啊，那得看跟哪个比了啊。哎，你看你们这些书啊，你们才是大学问家嘞。
1: 哪有？
0: 哎，这要是跟你父亲比。 那就更差的远喽。哎呀，
1: 陈副总理还知道我父亲呢。
0: 那我当然晓得了。你父亲啊，年轻的时候啊，就创建了《进步刊物》《浙江潮》，这和当时的《新青年》《湘江评论》齐名哦。后来他又到了日本去留学，毕业时候啊，他考了第一名，《镇京草业》来啊。
4: 没想到陈副总理这么了解我父亲。
0: 那是当然喽。哦，我还晓得你的父亲为啥子叫江百里。哦，这个我父亲倒是没跟我说过。就是啊，百里挑一嘛啊。哎呀，我今天来啊，就是先打个欠债。过几天呢，毛主席和周总理啊，还要亲自接见你们。
5: 今天啊，我就给你们一起啊一起干活啊！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来来啊，这次日内瓦会议开得好啊，收获之大，超过我们的预料啊！
5: 是啊，这次我们的外交队伍经过了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特别是我们交了很多的朋友，包括一直和我们敌对的西方国家。其实啊。
7: 我们真正和他们接触起来，你会觉得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嗯，
8: 现在最恼火的应该是杜勒斯喽。
7: 他是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5: 是，这个杜勒斯真是个反共专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早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

0: 就游说美国的几个盟国，想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带成立一个东南亚防御体系。可是呢，你一看，现在日内瓦会议刚刚结束，他就跟日内瓦会议精神唱反调，四处奔波，加快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的步伐。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他连连碰了几个钉子。
1: 正所谓机关算尽，事与愿违啊。
0: 东南亚的几个大国主要是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西兰，他们早就知道杜勒斯搞的所谓东南亚条约组织就是军事联盟，都不愿意绑在美国这架战车上，所以都拒绝美国参加在菲律宾召开的马尼拉会议。后来啊，这个杜勒斯又想了新的花招，以增加美元为诱惑，可是这四个国家都没上当。
1: 这说明啊，世界人民已经觉醒了，不会再甘当帝国主义的马前卒
0: 啊。是啊，主席啊，还有一个情况，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呢，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尼赫鲁总理和乌努总理向我透露，他们将准备在印尼召开一个没有西方大国主宰的亚非会议。
1: 啊，好啊，这可是个新生事物啊，我们要争取参加。
0: 这个亚非会议的发起国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是战后第一个脱离了荷兰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的一个东南亚大国。可惜呀，我们没有机会和印度尼西亚的国家领导人会晤。我们驻印尼的大使已经卸任两年了，至今空缺呀。
1: 印尼在东南亚的位置十分重要，我们要选一位成熟的大使过去，啊，先把工作开展起来，不能让两国的邦交关系有名无实啊。
0: 不瞒主席啊，为了这个人选，我已经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了。我首先想到驻印度大使袁中贤，
2: 他刚柔相济，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能应付自如。可是
0: 印度的外交工作也很重要，我们也不能拆东墙补西墙啊。后来我又想到了缅甸的大使姚中明，他是个练打精干的好大使，可是啊，缅甸的外交工作也很重要啊。
1: 没曾想，恩来也有愁眉不展的时候啊！
0: 哎，主席啊，你是不是有更好的建议啊？
1: 我看这个空缺，就让黄震去顶。
0: 黄震他刚刚从匈牙利卸任，他的夫人朱琳
2: 又刚生孩子，正在坐月子。
1: 古人云，慈不掌兵，我们这么做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是我相信黄震同志会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我之所以看中黄震出任印尼大使，因为他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强项。
0: 主席啊，什么强项？
1: 艺术气质。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5: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3: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

份童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黄震是上海美专毕业，是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画家，而印尼总统苏加诺又是一个喜欢绘画和收藏的总统，这两个人啊，是情趣相投啊，有利于工作的展开。是啊，主席真是知人善任。好，那我尽快的找黄震谈谈。
1: 好。

0: 睡着了，来来来，给爸爸抱抱。爸爸抱抱，小心一点。嗯。总理找你谈话谈什么啦？
1: 总理说，让我到印尼等大使。啊？咱不是刚回来吗？而且总理答应我们了，说让我们过2年再出去啊。
0: 是啊，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嘛。印尼的位置很重要，总理说，马上要在印尼召开亚非会议，而中国驻印尼大使这个位置已经虚位2年了。那这孩子这么小，哎，嗯，我们又答应他们俩不出去了。
2: 你的情况，总理都知道。他说让你可以先不用出去，让我先走。你一个人出去，我也不放心啊。爸爸，你们又要去哪儿啊？我不想让你们走。妈妈，你又要走了？你不是答应我吗？
0: 妈妈又说话不算话了，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小五。
3: 妈妈也不想走，但是爸爸又哭了。

0: 达林，你在这儿待了一天了，咱们回家吃饭吧。
1: 我还想自己单独待一会儿。
0: 别想这么多了。
1: 他毛泽东又赢了我一次。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共就在日内瓦会议上实现了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接下来，他们会集中精力。

0: 真是好茶呀。
1: 哎呀，宋迪哦，你到我这儿来不光是为了品茶吧？
0: 当然不是，我是来和你谈一谈下一步的工作。
1: 工作？有新任务了？
0: 我和主席商量了一下，准备给你加加胆子，没意见吗？
1: 没得问题。哎，参加改名这么多年，不都是你跟毛主席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吗？没有啥子意见嘞？
0: 好，好啊，陈老总，要的就是你的这种态度。主席的意见是，今后啊，
2: 由你来负责外交部的工作。
0: 哎，我说啊，你这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怎么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
1: 我说总理啊，你开啥子玩笑嘛？啊，我这个人呐，干啥子就行，就是干不了外交。
0: 为什么？
1: 哎呀，总理啊，你我留法勤工俭学，到现在算下来也有30多年交情了。嗯，我这个人啊，你是最了解的啊，说话太直，感情用事。哎，情绪一上来，啥子话都敢讲。哎，心口开阔，破坏性太强了。只要在党内呢，给哪个同志造成伤害，还可以去解释；只要在外交上这么一搞，那就砸了锅了啊！
0: 毛主席看中的就是你的这一点，感情真，讲话直。正因为真性情，才能交到真朋友啊。对于砸锅，没错，我们就是要在国际外交斗争中砸帝国主义的锅。
3: 好了，夫人，休息一会儿。
4: 哎呀，别动！
5: 啊，母亲，
3: 有事吗？
5: 父亲，美国人已经同意跟我们签订协议了。
4: 太好了。
3: 他们提出什么条件了吗？
5: 父亲，艾森豪威尔总统明确地要求我们承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我们不能对大陆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这么说，这个共同防御的协定就是为我们日后反攻大陆套上了一副枷锁。
5: 父亲，
4: 大林，你就答应他们吧，现在保护台湾的安全可是第一位呀。
6: 老陈，喝口水吧。
1: 春儿，
6: 嗯，
1: 你看外交部的这个工作呀，我能担得起吗？
6: 我觉得，既然主席和总理都那么信任你，你没有拒绝的理由啊。
1: 可是我的心里边啊，还是没有底哟。你看啊。万一砸了锅，这会造成国际影响，我不成了历史罪人了？
6: 你别想的太多。
1: 嗯，
6: 我觉得呀， 你一定。

0: 我们可以干好。好啊，那就谢谢你的吉言了。哎，不过呀，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嘞。
1: 我？
0: 准备什么呀？我都想好了。武飞呀，是这四个结果。这一来，赶出去翻成绩。
1: 二啊，干一般活哦。这第三呢，会犯大错误。这第四啊，得一场大病哦。哎，老陈，我不许你再说这些。你别想那么多。哎，你只要记住一条，无论是什么结果，我还有孩子，会永远在你身后。
2: 亚非会议啊，目前已经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注目啊。世界上只有国际会议这个词以来，从来没有一次会议是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下，只有亚非有色人种共同发起的。所以啊，我认为此次会议。 我们新中国绝不能缺席。哎，这个印尼方面会不会跟我们发邀请函啊？我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与苏加诺总统进行过沟通，表达了我们参加此次会议的愿望。但是，据可靠的消息啊。
3: 英美等西方国家也在对苏加诺总统施加压力，企图阻止我们参会。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为了孤立中国，美英等西方国家，那可真是煞费苦心呢。嗯，围追堵截。
1: 是啊。
3: 对苏加诺这个人，你们怎么看？
0: 布加诺呀。
2: 他作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还做过自民者的老，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在民族自尊爱，威望也是很高的哦。是啊，不过苏加诺对中国还是有些顾虑，因为在印尼有270万华侨，我们同印尼政府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 没有谈出更好的结果。嗯，这就是说，他担心新中国会利用华侨的势力对印尼搞输出革命。不错，所以啊，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多做做苏加诺总统个人的工作，让他打消这种顾虑。
3: 嗯，
0: 哎，黄镇大使去印尼赴任了吗？
3: 哦，他已经到达广州了。 准备从香港乘货轮的远洋客轮到雅加达。嗯，告诉他，到了印尼之后，先稳住阵脚，在诸多矛盾中，先解决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要有思想准备，我们处于劣势。 这一仗开局是很艰难的，还是我那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0: 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总统对此事深为堪忧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要采取一些措施和行动，不能让这个势头蔓延下去，所以这次亚非会议一定要把他们拒之于门外。对此事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1: 这次会议是由印尼总统苏加诺发起的，这个人的态度至关重要。我听说美国方面已经向他明确表态，不希望中共来参会。
0: 苏加诺，苏加诺，我告诉你，苏加诺这个人就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他不会听任何人对他的摆布。你看，表面上他在经济上倚仗美国人，可实际呢，他在暗中又想借助中共的力量抵消美国对印尼的影响，他是希望让中共来抑制美国，光有美国盟友的力量是根本不够的。
1: 对不起，像苏加诺这样的枭雄吧，我们要抓住他的弱点。我觉得他现在对中共最大的顾忌就是在印尼居住的200万华侨。解放同志，

0: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做足文章。
1: 看来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是吧？来，具体跟我说说。
2: 好啊。
3: 哎呦，
4: 陈副总理真是能文能武啊！
3: 您在这儿啊，写的真漂亮。子鹏啊，今天我找你来，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啊。嗯，举世闻名的亚非会议就要召开了，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会议啊，但是呢，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拿到入场券哦。
4: 陈副总理，
5: 黄大使他不是已经去雅加达赴任了？
3: 黄大使干的是上层工作。刚刚得到消息啊，台湾当局派了很多特务到了印尼，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千方百计的呀破坏我们拿到入场券。他们肯定要搞一些个破坏活动，至于搞啥子还不晓得。子枫啊，你马上赶到印尼，跟黄大师一起，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入场券拿到手。
6: 我们只要拿到这个入场券啊，才好登台唱戏哟。
5: 明白。
6: 好，等待你的好消息。
5: 你放心，子枫保证完成。

0: 欢迎唐白猿，见到你真的太高兴了。
1: 科长辛苦了。
0: 不辛苦，这边请。
1: 好。
0: 唐白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把消息传达出去了。
1: 很好。
0: 但是苏加诺总统府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1: 不要着急，苏加诺这个人看似外向粗鲁，实则生性多疑，城府很深，是只不折不扣的老狐狸。光凭这么一份来历不明的情报根本就骗不了他。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无非就是想在他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小种子。我相信随着事态的发展，这颗小种子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0: 啊，这边请。
1: 好。
0: 特派员请。
2: 老板。

0: 科站长，这是行动计划，你看一下。记住，这次行动代号叫“毒蝎”。
1: 太培元，我们当然要执行上峰的命令，但是你知道，这两年我们没有收到一分钱经费，弟兄们坐吃山空，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们当然会豁出去性命执行着这任务，但是难度太大了。
0: 站长。

0: 怎么不想我来啊？
1: 不是，
0: 昨天是不是喝酒了？眼睛不想瞎的话就别再喝了。
1: 我知道您这次来是有什么吩咐吧？
0: 第一，这个餐馆要保持它的冷清，千万不可以车水马龙的。第二，从现在开始你要真正的把酒戒掉。

0: 尊敬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先生，
1: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命令，肩负着神圣而愉快的使命，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格，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向您呈交国书。
0: 您是印度尼西亚的奠基人、开国总统，
1: 是印尼人民争取民族和独立的领袖。
2: 哎呀，慢一点。

0: 您来了，又跟人喝酒了？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只喝了两杯。我跟你说过，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随便的与人接触。当我说话放屁吗？
1: 我错了，我错了。货找到了吗？已经取回来了。
2: 回来了，听好的，
0: 记得喝好了。哎，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你让我回大陆去见我老娘吧，我真的不想干这种事儿了，我求求。
2: 你真的不想干这种事儿啊？你不想干就不干了。
0: 不想干可以。
3: 这些东西全都是为你准备的。等把这场仗打完了，你就可以带着这些钱，光光彩彩的回家孝敬你老娘。
0: 那些钱他就给我了。

0: 都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共产党第五纵队的战士。我们的目标就是推翻苏加诺反动统治，建立我们共产党的政权，明白吗？
1: 明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

0: 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中国和印度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也很希望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我们的家园。
2: 可惜有些人呢，心怀叵测，想浑水摸鱼，唯恐这天下不乱。
3: You mean the Americans？
4: 您是指美国吗？
2: 他们不仅对中国实行封锁，而且把防线放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着美国有108000里，呵呵，他们的手伸得也太长了。
3: The Americans are very haughty because they have nuclear weapons that can destroy humanity。
4: 毁灭人类的核武器，
2: 那东西啊是有点吓人。可是我就不信，他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打个七八烂、底儿朝天，扔到太平洋和印度洋里去吗？美帝国主义妄图用东南亚条约形成对中国的围堵之势，印度政府拒绝签署这样的条约，这就是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大支持。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总理阁下和印度人民表示感谢。
3: Both our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for longThe aggression and colonization. Therefore, we firmly believe the Indian people and sympathize with
4: and
3: support China's position.
2: 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呢。中国愿与印度做永远的好邻居、好朋友。另外啊，关于亚非会议，我们对这个扩大和平区域、反对殖民主义的会议很感兴趣啊，也非常希望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
1: 是啊，
5: 我告诉邓阿姨去。
6: 胡子峰，你怎么来了？
7: 安娜，是不是又惹总理生气了？
8: 有没有点组织性纪律性？
7: 总理，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呢，就踏踏实实在这儿躺着，我呢，给您念这些文件，成吗？
8: 别拿当年你糊弄毛人凤那套来对付我，你现在可是共产党的干部。
5: 马屁精！
7: 总理，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啊，对了，总理，刚才缅甸大使来电话了，他说是他受吴努总理之托，下来见见您。您看，您是见还是不见啊？
8: 见，那当然要见。正好有关参加亚非会议的事情，我还要和缅甸方面沟通一下呢。你赶快去安排我见他一下。
5: 你慢点，
7: 我扶你，
8: 快去把我的症状找出来。
5: 症状就免了吧，您这刀口还没好呢。
8: 不，不管在哪里，外事活动不能有一点马虎，快点去。
5: 可是，
8: 快去找症状，快！你还愣在这干嘛？快去准备。
7: 好，是。
8: 大使先生您好啊，因为刚刚做了一个小手术，只能在这里与你见面了，请。
9: 给啥么修？第一口个，看下我今朝吐得来了，就修了吧。阿夏阿非卡是为金巴罗梅，看下谁有得你的家路，今朝如阿路谁么高比你家吧嘞？看下阿谁为我得用来拉地基嘛嘞？
8: 没问题。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0: 玩大吧嘞。可娘们照样那样的，就那路玩的密码呗。
1: 真是
0: 的。就那李姐啊，文姐就五六月，特地自个来扒拉吧。可娘价格大多没可以。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幸福缅甸，
3: 好。
4: 第二十四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我今天本来不准备发言的，现在看来我必须要说几句了。首先我要重申，中国代表团来这里开会是求团结来的，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因为中国代表团到万隆来是来求同的，不是来利益的。那么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的？有的，那就是亚非会议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着，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中寻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猜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0: cepat lakukan pencarian orang yang di sekitar sini.
1: Pada semua unit, cepat lakukan pencarian.
2: Dong Yang, 前面是一批当地的华侨，他们在这里等了很久了，说是很想跟你见一面。哦，那就下去见见。哎，总理，我们得到一条可靠的消息，在这附近可能隐藏着一名潜伏的杀手，为了你的安全，您不能在这里下手。一定要见。
3: 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安危冷落了华侨同胞的性命。
2: 总理，您看这样行不行？您的车先过去，我让这些华侨派几个代表，您在里面再会见他们。
3: 不，要见我们就一视同仁，不能让华侨同胞失望。
2: 哎，总理。

0: 我们要去救他，不能让他们逃走。
1: 总理，您不能去，您真的不能去。总理。
2: 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一砖一瓦一刀一斧，匠心坚守五十载，血脉相承数百年，重现数千年的中华砖雕技艺。刀随心走，人刀合一，方寸之间勾勒出精美的线条，与砖相伴，历血半生，岁月之痕彰显传承的力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传承人张燕和他的砖雕

0: 人一镜，在我面前摆放着一些错落有致的青砖，它们非常的普通，没有颜色，没有光泽。我相信大家如果走在路上看见它们，甚至都不会多加留意。可就是这些普通的青砖，有一个人却在北京郊外的小村庄里与他们朝夕相处了近50年，并且将它们视为无比珍贵的珍宝。那么这位青砖的主人和这些青砖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1: 中和厚土，润下上水，炙热烈火，回环之木，从革之金，善用五行者始为匠。陋室而居，方寸青砖，刀耕不辍，潜心笃志数十载，匠心乃成。有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北京砖雕张第六代传人张燕。
2: 大家好，我叫张燕，今年53岁，是一个北京砖雕匠人。
0: 张老师特别谦虚，说自己是一个北京砖雕的匠人。但其实我知道啊，您是这个北京砖雕的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北京砖雕张的第六代传人。所以想问一下您，做砖雕多长时间了？
2: 做到现在就是近50年了。
0: 快50年。
2: 对，
0: 我记得您刚才说今年是53岁。
2: 对。
0: 那也就是说您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砖雕了？
2: 我就从5、6岁就开始了。
0: 5、6岁啊，从小耳濡目染接触到了砖雕。但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对砖雕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您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砖雕到底是什么。
2: 砖雕它是就是用那个金属工具啊，在那个青砖上雕出一些那个吉祥的纹饰，哎，作为建筑装饰，起到这个祈福纳祥。
0: 张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件自己的得意之作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就是我们俩中间的这一个神秘作品。这看上去体积挺大的，我给大家掂一掂，我看看沉不沉。哇，完全抬不起来。这件作品您花了多长时间制作它？
2: 花了20多年。
0: 20多年。
2: 它的到现在有30年左右。
0: 30多岁，比我年纪还大呢。哇，所以说这件作品对于您来说肯定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对我有作用，对中国的建筑也很大的意义。哦，
0: 一个花了20多年，至今已经快30多岁的，对中国建筑都有重要意义的这样一个又大又沉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跟张老师就一起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2: 好。
0: 咚咚咚咚，3、2、1，哇！哇，这个漂亮漂亮！这我相信啊，如果说是到过北京四合院或者是在四合院里生活过的人，应该对它非常的熟悉。这就是四合院的一个大门，还有它周围的墙体，包括照壁，哇，真的很漂亮。
2: 现在这件作品啊，就是中国微型古建筑，北京吉祥门楼。
0: 北京吉祥门楼，
2: 对，
0: 这听上去，这个作品它是有原型是吗？
2: 它这是北京那个胡同里的，就是原大这个吉祥门楼尺寸，然后我们用1:20的比例，把它就是做成，就是用一块块那个真砖真瓦修成的小的砖瓦砌筑起来的。它只是一个建筑，它不是模型的概念，也不是景观，也不是工艺品，它就是实实在在的建筑。
0: 也就是说，您是不是说做了这么多个大砖，然后把它雕成这样？是，这真的就一块一块的砖把它给砌成这样，就像做了一个小的四合院一样。
2: 对，它就是按那个传统界的瀛洲技艺，原汁原味做出来的，啊，营造起来，砌筑起来。
0: 天哪，这个可以想象啊，因为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砖一块一块的都这么小，这花了您很多很多的心血，用了多少块砖啊？一共？
2: 现在这个用的全项做它的时候，就是费用用了3万块左右。
0: 3万块砖，最小的有多小？您先告诉我们。
2: 最小能做的圆珠笔芯那么大。
0: 听上去就觉得这个难度和挑战都非常的大。张老师刚才也说，最小的只有圆珠笔芯那么小一个圆件，而且要用放大镜来看。咱们今天不仅是可以放大，而且还是超高清的放大。

0: 北京吉祥门楼将接受 8K 机器360度全景品鉴，看看它的细节是否极致清晰。那么什么是 8K 呢？大家日常观看的电视画面是1920×1080， 4K 电视的分辨率是3840×2160，而 8K 的画面比 4K 的画面还要清晰四倍。在如此极致清晰的画面下，北京吉祥门楼能否通过 8K 机器的挑战呢？
1: 你看啊，现在我们现在画面上这个是最上部的，是这个是清水脊，因为这个北京吉祥门楼它是一个小式建筑。你看，下面这么清水脊是上边，你看就是这是主脊，这个叫歇着椅。再看下边，我们那个薄凤头是这个叫万事如意啊，大家看一下，它很小，这个小的就是有，也就是两公分的大小的一个地方。你看雕出我们的敬贤这个刀工，下边这个飞头啊是万字，万字不到头。注意看一个细节，你看它就这么小，我们就是只有0.7毫米的范围内，但是它是双眼皮，是双线的。
2: 嗯，
1: 这个是要求技术含量很高的，它要表达啊。再下来，我们往下走，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是吉祥门楼的门砖。
2: 啊，这门砖也做到了。
1: 下边我们一副对联，是对北京四合院就很经典的副对联，就是“忠厚传将久，私书记事藏”。
2: 啊，这是一个书香世家。
1: 对。一看就书香世家，你看他这个对联，他不是就像不是在红纸上写上去的，是刻在这个两扇门上边，他用的鸳鸯刻，然后做完了油饰以后做出来，显得表达一个主人的思想。再下边你看这门墩，
2: 门墩也做得极其的精致。我们看这个完整的模型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注意到，在 8K 高清摄像头下，它有那么多细致的花纹。真的通过我们的高清摄像头来看到这个四合院，可以看出来张老师在这每一砖每一瓦上都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和功力。刚才张老师也说到呢，这个四合院的大门是真的可以打开的。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打开大门，我们进院去看一看。请进，各位。大门打开以后，还可以看到一个在四合院当中经常会看到的这样一个建筑，这是什么呀，张老师？
1: 这个是四合院的进门的隐蔽。
2: 这是雕了一个什么花？
1: 这是牡丹花。
2: 也是牡丹花，代表吉祥如意和富贵的。
1: 对，我们这个吉祥门的每一个图案所表达的都是对美好的，吉祥的追求。
2: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仅有不一样的纹饰，它因为时间的洗涤，也的确不同的青砖呈现出了深浅不一的颜色，看上去非常非常的逼真。
0: 中国微型古建筑北京吉祥门楼，长38厘米，宽29厘米，高32厘米，由近3万块砖瓦构件雕刻而成。这件砖雕作品按照老北京胡同四合院的原型，以1:20的比例缩放，真实地还原了古建筑主体的内外结构和外观色彩。这件精美的作品是张彦吉砖雕张氏家族传承数百年之精髓，花费近20年的时间，在2003年独创完成。
2: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微型古建筑北京吉祥门楼，可以说是让我们感觉非常非常的惊叹，因为没有想到这个砖雕它可以做得这么的细腻，这么的精致。而且砖雕虽然说可能今天很多的朋友啊是第一次见识到它是多么的美轮美奂，但其实在咱们国家呢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0: 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砖雕是商周时期的方砖，这个时期的砖雕纹样简单，雕刻简陋。北宋时期的砖雕主要用于墓室的装饰品，根据墓室砖雕的数量、质量和图案来判断墓室主人的社会地位。到明清时期，砖雕融入民间，砖雕到达巅峰 也出现很多流派，包括精雕、苏雕、徽雕和晋雕，其中精雕排在首位。
2: 砖雕章呢是北京砖雕的代表，您又是砖雕章的第六代传人了，您给我们讲讲您的先辈们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砖雕的？
1: 砖雕章这个做砖雕这个是一个世家传承，这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北京砖雕这个是原来就是这个些匠人的千千万人之一啊，就是一个家族传承。我们最早的祖上是在南京的江宁，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就是我们第一代的传承人就是张尚祖啊，一个就是皇家的就是征集这个民间能够请匠，
2: 就是砖雕从南往北传的时候，
1: 传的时候在明代，我们是在清代嘉庆年间来到紫禁城，因为皇家这个建造就是原来什么做工，
2: 就是在宫里干活的、
1: 等到第二代呢叫张敬堂，等到第三代传承人就是张廷相，就是我的曾祖父太爷，我的太爷就是在这个我们家族的传承中是手最巧啊最有能力的一个人。有一年就是在清朝就是那个皇家在西山做那个寺院，因为当时那个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去买那个高档的贵重的木材做那个大学广电前的工作，后来我太爷就是我的曾祖父提出的这个以砖代木，用砖去仿造出来这个工作。哇，那个做完了以后，经过流传完以后，如果没人告诉砖雕的人们是不知道是用砖做的，
2: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所以说，那个时候在京城就是有一个砖雕章，这个在京城就是传开流传世界。
2: 这个时候名号就出现了，而且流传了。
1: 我的爷爷的这个张俊德是北京砖雕的第四代传承人。他那个时代就是做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清代的晚期，就是光绪到宣统时候。这个时候就帝制就结束了以后，宫廷这些艺人就散落到民间。我爷爷就是在这个前门大厦那儿嘛，开这个字号叫德明阁，就是修那些王爷的四合院啊。雕些砖雕啊什么维持生计，
2: 你就说宫里以前的技艺现在就传入民间了。
1: 那个时候我的爷爷那时候就是带一些徒弟啊，然后就是修建这些四合院的维修啊，做这一趟。等到第五代传承是我的父亲张世全，他这个年代生在民国民国年间，但是他这个年代在这一代人是实在是最苦的。
2: 其实当时他并没有办法靠砖雕来谋生，
1: 那个时候砖雕就基本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
0: 张衍是家族里的第六代传承人，从明代至今历经千百年，不断的传承和创新让砖雕章这个名号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每当张衍提到父亲，总会想起小时候看到父亲雕刻的身影，让小小年纪的张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父亲精雕细琢的砖也让他魂牵梦萦。一开始父亲让他磨了三年砖，这段经历对于张衍来说不仅是一个转折，更为他走上砖雕之路奠定了基础。
1: 因为我的个儿小，这个案子高，蘸着水，告诉怎么磨，一看磨来还行。你要知道我当时磨的是什么心情，那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还能跟神一块干活了，
2: 终于可以开始来做这个神圣的工作中的一步了。
1: 四点就鸡叫起来，就是磨到这个，两个时候，这个时候六点天就亮了，最后磨出身汗。然后就收了回来吃饭。磨砖我们看的简单磨砖，也没告诉磨成什么一个标准是什么。
2: 父亲没有说这个砖要磨成什么样。
1: 对，只告诉磨的这个手法。磨成什么标准没告诉，磨多长时间没告诉。
2: 那就是拿两块就是平常通常见的砖，然后就这样磨。您一共磨了多少块？
1: 那是数不清了，那是记不住就是。 你知道，就是中介就没舍得说是，哎，明儿不去了，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是三伏三九的，就那儿做，老觉得磨不好。
2: 嗯，啊，父亲这个时候有没有来给您一些指导啊？
1: 没有，
2: 就让您一个人自己在那儿磨。
1: 自觉，
2: 磨了多长时间？
1: 整整三年了。
2: 三年了。我觉得您家这个精神啊，这个传承真的是，您看啊，您父亲让您一直磨砖，他其实在考验您到底有没有这个坚持的这份耐心，而且这三年他都对您不闻不问的，所以这个传承它其实不仅仅是技艺，它也是一种精神和坚守的传承。
0: 自有磨砺性格，成全了张燕成为砖雕艺术的传承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雕刻，凝聚了张燕半生的心血和心思，雕刻出许多精美绝伦的砖雕作品。但张燕的脚步不止于此，在掌握砖雕技艺的同时，还时常潜心研究中国的建筑和搭建，尤其在烧砖制瓦方面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尝试。
2: 其实我们现在桌上啊也摆了一些这个微型古建会用到的砖瓦，大家可以看到它每一个都很小很小，而且上面还有很精致的雕花，它肯定是非常非常费眼睛。
1: 这些都是我那个是年轻时候还是用放大镜下去雕它，啊，看的机器，你说很小，但是里面你看这像这里，你看这花蕊啊，就这也就半毫米距离，但是花蕊里边很清楚是九颗。
2: 对，我们刚才通过那个8K 的高清摄像机也看到，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在刚才的影壁上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雕花。您这个微缩的用了多少个人一块做？
1: 就是我一个人在做。
2: 您自己一个人做20多年给做出来的，这中间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工序吧？
1: 对啊，做它，你现在你看我们这些砖瓦都很平整的啊，你看很标准的，但是做它时候一开始就做坯上，因为它小它薄，它湿的时候是很平的，嗯，很听话，但干的过去不听话，它开始翘翘了，嗯，扭曲开裂。
2: 而且这这么小，您可怎么磨呀？这稍微
1: 对呀，啊，这个东西
2: 一用劲就裂
1: 了。这个东西你看小的砖瓦，你看就一公分大小。
2: 所以您试了多少次？
1: 那记不清了，那太多太多了。
2: 您觉得最有挑战的是哪一步？
1: 烧制工艺，
2: 烧
1: 微型砖瓦件的烧制工艺。
2: 烧的难度在哪里？
1: 烧的难度啊，因为它这个尺寸小，薄，就特别薄，就像瓜子皮似的。你要火小了，烧不熟，它不够强度不够。火大点儿，把握不好那个精劲儿，一下就烧化了。就像那个火山那个岩浆，啊，就是那个就得流了。所以说这个你看像这个就是你看这些，
2: 这都是当时失败了的，
1: 收回了，收回我留一块做纪念这个。
2: 哦，这就融到一块儿去了，是吧？
1: 对，你看烧，你看，
2: 对，
1: 搁这些你看，
2: 就火猛了。
1: 对，它就化了。在这就烧了，这有几百块，这就整个烧了。
2: 哎，这样其实也挺好看的，有一种残败的美。
1: 啊，这一座雕塑似的哈。你看这些东
2: 西，因为它上面还是有一些瓦块嘛。
1: 你看这会儿它就欠火。
2: 这就是烧过了，
1: 火不够，
2: 火不够，还没有烧成熟。
1: 对，但是这边你看就是火过了就，甭说这个工艺，当时就是能见到这么一块青色的瓦都没有。所以说就我们就开始就为烧它，一开始不知道深浅，烧毁了很多，因为传统建筑的瓦是青砖瓦是青色的，蓝青色的。
2: 而且您好像还不仅是自己一个人在成天琢磨这事儿，您家里人也跟着您投入进去了。
1: 对呀，后来以后就是我也他瞅着我看得很辛苦，也想帮帮嘛。说是帮着烧窑的，帮我做坯呀什么的啊。但是你知道，就这么样烧着，烧不得青色。有一回让他帮我把窑就是20-30万的窑就是烧坏了。
2: 20-30万块瓦。
1: 对，有一次不是经过了多少的失败，有一次烧着一窑，烧着有几千块窑的时候。后来那次出现个意外，烧窑时候失误了，给把窑崩了。后来朋友在收拾这个残砖碎瓦时，猛然间就发现，我说这是不是这块青瓦呀？
2: 我终于发现烧青了一块。
1: 对，我说是不是照着太阳看，

0: 搓搓，看看看，我就哭了呀，哭都哭都不行，就睡着了，一气儿睡了2天2夜，转那块儿我就睡着了。他都醒了以后来，我这块瓦子呢，后来我哎说在床上一看，确实是轻的，能收出来。快，赶紧做饭，可能不行了，赶紧吃饭。哎，等到这床我们继续再分析时候，原来这个烧砖需要这个气候、时辰、风向、火候、窑的造型全具备，慢慢积累，又经过1、2年时间，终于烧出那么一盆。
1: 成品了，
0: 对，
1: 可以用的了。
0: 因为你做那一块瓦出来的时候，那给我多大的信心和希望
1: 对，
0: 啊！鼓励。
1: 这就是曙光啊！
0: 对呀，我们烧出这个1、2万时候，我就是用水洗干了以后，我们就那个就扬着玩儿，哗啦哗啦，听那个清脆的金属声音，太美了。
2: 微型古建筑的创作成功，完成了张燕多年的心愿。在传承砖雕艺术的路上，张燕坚信，应用才是最好的传承。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砖雕，张燕创作出手掌大小的袖珍砖雕。她以老北京四合院上的砖雕构件为蓝本，用精巧的雕工技艺，让老北京砖雕的历史与韵味得以重现。这是中国最小的砖雕，
1: 这个好漂亮。
0: 对，这是
1: 盘过的吧？
0: 对，它用那个砖雕的药料做完了镜面以后，越盘越亮。你看这个图案，它就是这是万事如意。
1: 一个吉祥的寓意。
0: 这是好看，
1: 这是一个小摆件。
0: 对，
1: 大家如果买了的话，可以没事在家盘一盘，可以盘得这么亮。那盘多久能成这样？
0: 你就越盘盘，这是
1: 越亮越漂亮，
0: 对对，
1: 还和玉一样，越盘越温润。
0: 抛砖引玉，就是这么来的。
1: 这砖我可舍不得抛。再来看看，我这儿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名片夹，
0: 对，
1: 是吗？还手机座。
0: 这个是现在那个创新的，以后就是根据现在我们的是文案上用的这个叫名片夹。
1: 名片夹。
0: 它由传统体裁发挥现在的一个功能性的作用。
1: 这个是牡丹花，
0: 牡丹对，富贵
1: 真漂亮。您看这，把砖呐、可以刻出这么灵动的感觉，很漂亮。
0: 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名片夹的主人啊，事业这个兴旺发达。
2: 一件砖雕作品的完成需要经过160多道工序，首先要从制坯、烧窑、冷却开始，待砖成型进行挑砖，通过最原始的敲打，根据发出的声音判断砖的质量，之后磨砖，将原料砖的表面打磨得光滑平整，再将图谱拓印在砖上，之后开地钻出分层的深度，其中分层和细化最能考验砖雕匠人的技艺。
1: 好，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的呢，就是待会儿我要学习雕砖所要用到的一些器具了。我们先从原材料开始说，那就是土。张老师，我看您给我准备了好多种土啊，这不同颜色的。
0: 它不是个颜色，它是不同的土层的土呈现，因为每一种土它的性能不一样。
1: 您讲讲，我看这土还特别的细，就根本不像是我们平时能够接触到的土。
0: 对，它不是那种现在我们平常那个带沙性的土。你看它每一种土它代表个作用，你要这个土吧，它是负责这个砖的颜色。砖的颜色。
1: 它发红呢。
0: 发红，对，它就是出那个砖的颜色，蓝漆儿蓝漆儿是吧？因为砖的成色有那个砂灰色、蓝青色啊，这个金砖色，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选定的成色呢，先拿原料他们确定它，然后拿火再去来辅助。
1: 也就是说，这种土加的量的多少，就决定了这个砖烧出来它的青灰是什么样的颜色。
0: 对，它是有配比的。这几种土不是说逮着就是，它是要有配比的。
1: 这个土又是拿来做什么的？
0: 它是负责。

0: 外这个做不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过去啊，古代做土就是一种土，叫焦土，啊，它做的东西很重很沉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不仅把体积减轻了，但是强度是不变的。谁负责强度呢？就是这个，啊，它负责强度，我们轻了，但是强度不变。
1: 这种这么白的颜色的土，您是在哪儿弄到的？
0: 山东。
1: 山东。
0: 对，
1: 专门去山东。
0: 对，我们从不同的层位去取去嘛，去很多地方取完了以后，选定，嗯，最后它符合我们的配比要求啊，就用它。
1: 它加的多，这个砖就越硬，是这样理解？
0: 对，有强度。这个呢，负责砖的韧性，雕刻的砖的韧性。
1: 嗯。
0: 你要有强度，它又有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还要把它雕上不崩口，
1: 嗯，
0: 要它来做。
1: 哦，
0: 啊，你要这些呢，它是负责砖的酸碱度。
1: 酸碱度。
0: 对。
1: 砖的酸碱度和雕刻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因为砖，我们粗的窑的砖搁到环境中，酸碱度不同，它又会变黑。
1: 哦。
0: 有时候变白，它有这，它是其稳定的这个东西。
1: 所以说，您烧的每一块砖都是用这五种不同颜色、来自不同地方的土
0: 的配比
1: 来配比。
0: 对，然后呢，把这五种土干不同的比例，对在一起。
1: 嗯。
0: 然后进啊，就是那邓浆。
1: 哦。
0: 邓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用水，啊，把里边的杂质，啊，清理掉。
1: 嗯。
0: 然后炖成的稀浆，你出的那个浆啊，就是泥浆，就是跟那个我们磨脸的雪花膏一样，
1: 嗯，特别的细腻，
0: 特别细腻。然后它那个炖浆泥，它你别看是炖下去了，但它还有粗细之分，最上层的最细，中层还有底层。
1: 嗯，咱们要用的是
0: 我们用就是用中间这一层是最好的。
1: 哦，为什么不用最上层呢？
0: 因为上层啊，它那个量不是那么多，
1: 嗯，
0: 啊，它是个最富的，它最细的时候，你要做这种砖，井上面这种砖，
1: 嗯，
0: 就是它这个这一层。然后它做什么呢？我们做一些那个更高档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个茶台、茶海啊，
1: 哦，
0: 印章啊，哎，这些这个还有那个砚台啊，
1: 嗯，
0: 哎，文化用品。
1: 嗯，但是小的、精致的。
0: 对，就我可以做那个精砖。那就是更就是流失作品。
1: 说到这些土的用途啊，其实根据不同的配比，我们出来的砖也不一样。张老师今天也拿了这三种不同的砖，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很轻啊。
0: 对，这就是我们新鲜做出来，它这个砖就是最细腻的，
1: 而且摸起来的确表面特别的光滑，
2: 很柔滑，
1: 就好像那个磨砚的感觉。
0: 对，
1: 嗯，
0: 它这不仅在上面这个做砚台可以磨墨，还可以在上面练书法、蘸水写字。
1: 哦，就像纸张一样，很平整，很光滑。
0: 对，
1: 这个感觉就要粗糙一些了。
0: 这个比这个是但是中层的，但是这个砖是我们研究的是在我这儿做砖是第五代砖了。
1: 嗯，
0: 它这个砖你看，这是它做它的时候啊，除了细腻，没有任何杂质之外，而且还没有任何气孔。
1: 嗯，对。
0: 这个是雕砖的，雕的最好，你看它的雕的这个口崩，就是没有崩口。哦，
1: 这是咱们雕砖经常会用到的砖。
0: 对。
1: 这一块砖我看比
0: 较，这个是第四代，第四代你看这个里边啊，它就有一些这个
1: 气孔，
0: 你看啊，气孔。现在我们做到第六代，这以后就可以看到，就是就像这样，就米粒大的，很均匀的米粒大，这是最好的。
1: 这是因为当时可能技术设备的条件达不到。
0: 因为对，它是修一代的，我们重新改造它。
1: 那这一块砖是不是就价值比较低一点？
0: 做工一点都不省，因为现在的运输也造价很高，所以它的费用就高一些。
1: 哦，它费用反而更高一点。
0: 对。
1: 我还听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金砖，我知道故宫里面有很多地方会用到金砖。那这个金砖它到底是怎么来挑出来的？
0: 金砖呀，它就是在明代时候啊，就是皇家宫廷嘛，它做那室内这个装饰铺地啊，或者这些园林上，它铺地用的种就功夫砖，也就是细泥砖。细泥砖它就经过就是一种严格的工艺烧出来，它烧的标准啥呢？断之无孔，敲之有声。
1: 细泥砖就是说它这个砖的泥质非常 细
0: 啊，
1: 就比如说像类似于这样的。
0: 对，哎， 它就做的厚度，什么样的精砖的多大的时候叫精砖呢？够就现在我们60公分见方，9公分往上的。
1: 那它里边含有多少金子呢？
0: 它不是含的金子，精砖不是用金来做。
1: 哦，金砖里没金子啊？
0: 没金子，它只是用那个好的那灯浆泥做成那个砖坯，然后用这特殊的工艺烧出来。为什么它叫金砖？因为它是造价高，有功夫砖嘛，它就是要烧这个砖几个月才能烧出来，做坯子做2-3年，啊，炼土炼泥都很费时间，耗费的功夫就高，而且它的用的标准呢也高，哎，过去都是有皇家有专业的官员去监制。
1: 我之前听说这个以前古时候啊，比如说有什么大臣立了功，或者皇帝特别喜欢他，就会赏他1-2块金砖。我以前觉得皇帝挺大方的，现在看来皇帝有点抠啊，送的这个砖里一点金子都没有。
0: 对，但是他的造价已经跟加了一寸金砖一寸金的价格已经是这样，到的现在仍然还是
1: 它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0: 对，而且确实是在你当你在走在他的地面上是啊，你感觉确实是不一般的享受，
1: 很舒服。
0: 对，
1: 那这个是我们的土，还有烧制的砖。接下来来了解一下砖雕它要用到的工具。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做出好的砖雕，制作砖雕的工具就非常重要。砖雕讲究72式，其所需要用到的刀具多种多样，包括平刀、月牙刀、马蹄刀等等10几种刀具。开地的时候用平刀，马蹄刀用在细化走花茎叶脉，平铲是用在大面积分层，哪一个步骤用什么样的刀具都十分讲究。
1: 面前的这些，
0: 这个
1: 看上去都历经了岁月。
0: 对呀，这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使的、
1: 经常用的、
0: 你看啊，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你看这是什么刀？
1: 这个，像是把它刮平的刀。
0: 哎，对，你的误写很过，这就平刀、这个呢？
1: 这个像是细微一点刮平的刀，因为刀面都是平的。
0: 它这个。它你看那刀刃啊，是一个是平的，一个是斜面，
1: 有刃。
0: 现在我们叫就是那个尖刀啊，或者是斜刀，过去老话叫马蹄刀。顾名思义，这个平刀呢，我们在就是 KD 就分层的时候用它，马蹄刀呢，我们在细化的时候，做刻的阴线时候，
1: 比如说这种纹理，
0: 对，细化的时候我们去这么去走用它。
1: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块砖雕。这一层两层是拿那把刀来分的，
0: 对，
1: 然后这些纹理是拿细的刀来雕刻的，
0: 对，这个是大铲，大铲就是用它，就是大面的时候，去走势时候用它啊。
1: 那还有长得像榔头一样的这两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0: 这些是这个木锹，因为我们做它的时候需要，你看这个，这儿你看，我们要敲它，
1: 是这样敲出来的，
0: 对。如果要它砖比较硬嘛，硬的我们人手是长时间的是受不了，所以借助它来敲击，做得很好。
1: 好，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做砖雕所将要用到的一些工具。那接下来就是张老师，您要来教我了，收了我这个新徒弟。
0: 好，
1: 就不会是我要来做的东西吧？
0: 好，这个你可以试试啊，你给我给你小的。
1: 还真是要做这个，
0: 对，
1: 张老师，您太高估我的潜力了。
0: 没问题，现在就
1: 我要做哪一步呢？
0: 你可以，你就先从这个叶子这儿宽的大的地方下手。
1: 我的目标是什么？要把它给弄平吗？
0: 这事儿下去。
1: 这块有一点点凸起哈，您做个示范。您反着手都能做。
0: 对。
1: 好，哎呦。
0: 你看，你看我在转刀的时候啊，转刀的时候，你看就这么一个动作，里边有4种刀法就进行了。
1: 4种刀法、
0: 对，里边你看你看有顺刀啊、旋刀、裹刀，然后你看这一块，因为它这个方向都在
1: 不同的，
0: 不经意中就过来了。
1: 就我看您是很流畅、很简单的动作，
0: 对，你看很简单的，但其实里边呢很多的刀法在变，这就是一个 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头的就是一种变化，就是所以说是为啥我们就这些，你看都我们这个。
1: 您教我一个最简单的行不行？最简单的刀法是什么刀法？
0: 最简单的你就来事儿，你就来事儿就是，
1: 顺道就平刀，
0: 就直刀，哎，平刀就直接往前走就行了。
1: 好了，我来感受一下。好，那接下来我来试一下砖雕里的平刀，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0: 好。
1: 您随时指导我的动作啊，我肯定做的不对。
0: 好，你没问题，你走吧。
1: 嗯。
0: 好，你还在走
1: 什么？哎，为什么您敲的时候它就有很多的烟出来，就感觉是敲到这个砖头了？我敲的时候，
0: 对，你现在
1: 就感觉是滑了下去了。
0: 刀没有吃砖，现在一定要刀是在这个角度。你看你，哎，你走，你走
1: 角度不对、
0: 哎。对，
1: 好。
0: 你看，
1: 哎，有了，有了，有烟。哎，我还敲下来砖块了。好，
0: 继续。这个时候转的啊，你看我的手劲，你看现在我，你看我这时候你知道哈、嗯，还有这样。
1: 就这样不停的。
0: 对，就是你知道哪边多少，稍微微微点力，你走吧。
1: 我来。
0: 你就平走就可以。走，它是变的，随着形状变，你的脚。
1: 我想让它拐个弯儿，我们左转可以吗？
0: 左转的这来这块就可以。你这走的时候啊，你就往回个，对你这个手就从这么走啊，走吧。
1: 嗯。
0: 你看，你走，走力，走，走，你看。
1: 然后我能感觉到您的力量，对
0: 对,
1: 对，我能感觉到，
0: 是吧？
1: 是您的手带着我，能感觉到这一侧面是更受力了。
0: 对，对，你这个手在提，哎，
1: 手必须要架起来，
0: 和优美力度。
1: 嗯，我自己来操作一次啊。
0: 好。
1: 弄坏了您可别怪我
0: 啊，没事，你慢慢，谁呢不错，你看就盯着这儿啊，
1: 嗯，
0: 盯着这儿，
1: 为什么要盯着这儿？
0: 因为这儿是最容易拿刀尖带过的地方，一定控制，这就是手艺，就控制在这儿，
1: 要保证在磨平这一面的同时旁边不能伤了。
0: 对，
1: 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大的坑啊。
0: 没事，慢点啊，注意手劲儿、
1: 嗯、
0: 哎，很好很好，手重了，手
1: 为什么不动了呢？
0: 你手重了，手重的吃砖很走不了、
1: 哦、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哇，
0: 嗯，感觉怎么样？
1: 好难。
0: 啊，一会儿的外部再走一下，回一下就
1: 过。对，我敲了一下以后，我就很能理解，就是基本功对于砖雕这个事儿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你要对手上的力度、力道、方向都非常的了解，因为它这个砖就一旦失误，其实要补救是很难的。
0: 就跟写字一样，走一笔就不错了，不描、嗯、啊。
1: 而且如果一个地方用的力道不对了的话，之后就很难再把它揪回来，
0: 对，
1: 这一块砖就被我毁了。
0: 要求特别高。
1: 嗯，
0: 现在就是北京砖雕刀式、七十二式都在这里头。
1: 看着非常精美的砖雕，我们今后在看到这些砖雕作品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想到它背后有着这么繁复的工序，有着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还有像张老师这样一直坚守砖雕这一门技艺的手艺人。那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砖雕章，也让我们感受到砖雕章的魅力。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一期节目了解砖雕，喜欢砖雕。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

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两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

0: 成分，一瓶六黑素，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素，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9月20号，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着力稳定就业规模，拓展就业空间，提高就业质量，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宁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成绩值得肯定。下一步要紧扣高质量充分就业总目标，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创新，优化就业创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统筹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努力让各族群众拥有更加稳定的就业，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会议表彰了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有关地区单位和创业者代表做交流发言。

0: 王宇波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源。各地各部门要一体推进产业强省、企业兴省、就业稳省，深入实施就业提升行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分类施策，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服务，推动农村务工人员就业从重规模向提质量转变，抓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稳岗就业，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加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提高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水平，更好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让更多群众通过就业过上好日子。要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着力抓产业提升，抓企业引培，抓技能培训，抓创业支持，抓政策供给，提高产业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发挥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提高劳动者就业本领，持续提升就业创业质量和稳定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责任担当，厚植为民情怀，研究管用办法，树牢底线思维，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有关院校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近年来，云南立足丘陵山地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应用为抓手，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让科技赋能扎根田间地头，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日前，一场热闹的全省水果耕种管收农业机械专项对接活动在昭通举办，17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田间，观摩山地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活动现场，国内首台不停车连续施肥机器人成为焦点。
1: 传统果农施肥需要挖坑、施肥、覆土，14个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亩，而这台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天能完成36亩，而且节约水肥50%到80%。
0: 不止智能施肥，智慧采收体系同样亮眼。采摘机器人精准识别果实，稳定采摘；农用无人机空中转运鲜果，全程高效智能，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旋耕整地、打塘定植、无人机植保、果园除草等一系列山地专用农机同步作业，覆盖水果生产全链条，精准适配云南山地果园生产实际。
1: 现代农机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0: 在楚雄姚安县高标准花卉基地，鲜切花采摘机器人也实现了实景常态化作业。依托精准智能识别系统，机器人可自动区分鲜花开放等级，精准完成剪切、留桩等标准化采摘动作，填补了云南鲜切花智能化采收的技术空白。
2: 我们这台鲜切花跨垄式的采收机器呢，可以1天24小时的采摘，就是可以替代2到3个人工，每一朵鲜切花采摘的时间大概在7到10秒钟，目前正处在实验阶段。经过中试之后呢，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0: 在西双版纳，针对山地交林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优化升级的智能割胶机器人适配近30度坡地作业，依托高精度导航和仿形切割系统，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作业效率可达熟练人工的85%以上，伤树率严控在2%以内。
3: 我们的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保证每次切割的质量和产量达到稳定的标准。
0: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蕉农凌晨劳作疲惫、行业老龄化、用工短缺问题，更为全国及东南亚直蕉区机械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近年来，为破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省构建起政策护航、科研攻关、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的智能农机与绿色农技发展体系，全面激活山地农业科创活力。目前，全省已组建花卉、茶叶、水果、橡胶等15个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攻坚组，出台6项专项支持政策，梳理274项农机装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常态化举办27场农

0: 基专项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推动新型智能农机绿色防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化为丰产实效。
1: 我们还要持续深耕专项对接活动的潜力和动力，充分发挥攻坚组、农机高校、信息部门等十五种资源力量的动能和势能，扩大农业生产耕种滚收农机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推广应用，促进我省农机化力提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科技兴则农兴，农机智则农强。如今适配云南山地场景的智能农机绿色农业技术加速迭代落地，为高原特色农业注入全新活力。从智能农机减负增效，破解山地农耕痛点，到绿色农技防病稳产，筑牢农产品品质防线，云南正全方位激活农业新智生产力。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云南要持续深化政企校地协同攻关，完善农机推广体系与扶持政策，不断提升农业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科创之力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让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守护田野丰收图景。十四五以来，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旅、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四大重点产业。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云南拥有出海口的梦想又进了一步。文山也将为云南打开一扇面向北部湾、连接东盟的水上大门。
2: 在富宁港建设现场，建设者争分夺秒进行施工。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一条连通内陆与海洋的水上大动脉正在成型。
3: 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
2: 一港畅通，全盘接活。依托平陆运河，文山州提前布局向外进口铝原料，文山绿色再加工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双向融通产业链。作为富宁绿色铝产业园区链主企业，云南神火铝业每年需要氧化铝180万吨，石油焦35至40万吨。过去原料水运转陆运，中转环节多，物流成本高。富宁港投用后，大宗原料可通过内河船舶直达，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缩短中转周期。
4: 整体的物流成本、综合成本能够下降10%到20%，对整个这个石油焦的中转周期缩短大概是5到7天。
5: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
2: 以港口为核心，文山州正在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聚焦绿色航运、新能源船舶制造、临港物流运营等核心产业。云南省构建了省州县三级联动招商机制，推动富宁港绿色航运产业园项目纳入全省首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招商项目。临时造船厂已进场施工，渤海镇规划打造临港商贸冷链仓储、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5: 持续整合全省及滇桂货源资源，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持续提升综合枢纽辐射带动能力，让黄金水道真正成为文山跨越式发展的黄金引擎。
2: 五年来，文山州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876个，完成投资3880.4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从1185.12亿元增加到1632.64亿元，年均增长6.1%，位居全省第二。下一步，文山州将围绕三大经济，突出产业、项目、干部、环境四项重点，持续发展绿色旅、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四大重点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文山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0: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五年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169亿元，供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两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
6: 今年九月，宜攀高速川滇金沙江特大桥完成桥面首层铺装，为全线早日贯通筑牢基础。
7: 灵桥支线计划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宜攀高速与德桥高速互联互通。
6: 十四五期间，昭卢、都乡、宜昭等多条高速相继建成，昭通市高速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12条出滇入川进黔通道全线贯通，县县通高速全面实现，陆上动脉加速织密，空中走廊也在同步拓展。目前新机场迁建工程正全力冲刺，5年累计开通16条航线，运送旅客196万多人次。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路1号桥施工现场，目前1号桥第一联正式开启整体浇筑工作，本次浇筑预计方量677立方米，
9: 对各项工序逐项进行验收，浇筑过程中严格把控各个环节，全力保障梁体施工质量满足设计百年使用年限要求。
6: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的建设正加速推进，全线贯通后，昭通到昆明约1小时，到重庆成都约1.5小时，乌蒙山区将深度接入全国高铁网。此外，蓄臂铁路建成通车，打通昭通通往北部湾的货运大通道，助力区域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市干线铁路运营里程达393.83公里。水路方面，云南第一大港水富港强势崛起，5个1000吨级泊位建成投用，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3000吨级船舶可顺江直达长三角，构筑起云南连通长江经济带的江海联运大动脉。大动脉畅通的同时，微循环也在持续补强。十四五期间，昭通累计建成乡镇通3级公路593公里，3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硬化6191公里，实施安防工程4106公里，改造危桥156座，全市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4.17%，农村公路列阳里程居全省第一。
10: 十四五期间，昭通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农村公路5大领域协同突破，累计完成投资1169亿元，全力构建公铁水航立体交织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加速从西南交通末梢迈向滇川黔渝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2: 9月19号，2026智创未来暨第二届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年会在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及代表，围绕技术预见与创新政策、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区域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开幕式上，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研联盟正式启动，为区域产学研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11: Furthermore, for the research alliance,
12: 我们希望学习交流到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的经验和知识，相信这将为老挝未来的产学研发展，甚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新的思路。
13: 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联盟发布《中国企业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风险监测智能数据库》，进一步坐实各方软联通，助力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扶正建设。
2: 2026德钦梅里雪山第12届弦子文化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将于9月28号至10月7号在飞来寺观景平台乌农顶广场举行。
14: 本次活动是德钦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年度文旅品牌活动，打破单一文旅展演模式，构建文化加体育加产业加商贸加招商加非遗6位一体的活动体系。
2: 活动期间将推出雪山星空音乐会、首届全国弦子演奏大赛、格萨尔射箭节、葡萄酒推介、招商洽谈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15: 通过多元业态搭建起老中青非遗交流人才切磋的一个平台，让传统弦子艺术走出秘境，走向大众。
2: 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的格萨尔射箭节已连续举办9届，是区域传统体育交流盛会。
16: 预计招募600名个人参赛选手，组建40支团体参赛队伍，面向全国开放报名，全程参赛免费。
2: 10月下旬，德钦县还将举办梅里100极限耐力赛。经过多年培育，梅里100已成为全国10家精品赛事。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

0: 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花、茶、咖果、热植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形成了云南独有的植物版图和产业版图。来看记者在昆明花展上的观察。
1: 产业的边界能有多大呢？
2: 他叫赵子乐。
3: 这里面有没有今年比较新的？
4: 到时候拿到花园里面去布一个景。
2: 在花展开启的头一天，他就来谈花。
4: 好香啊！
2: 谈花茶，
4: 以后来到我的花园也能喝到这个菊花。
2: 赵子乐的孩子曾患有抽动障碍，简单理解就是你的大脑并没有下指令，但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动一下。他的个人账号记录了他带着家辉去感受花园供应送花的日常，记录了家辉的好转和进步，也让更多人看到了抽动症。今年赵子乐筹建了一个公益花园，这次他来到花展就是为花园的开幕做准备。
4: 23号我们花园开园的时候邀请你去到我们的花园做客。
5: 好的。
4: 从小长到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我希望我的花园跟之前的花园是不一样的。他来到这里，他可能都觉得哇，怎么玫瑰会有这么几十种，绣球会有这么几十种，对吧？他不但看到，他可以在那里打卡一个漂亮的花海，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喜欢？我还需要一个漂亮赞，因为我们有些植物它又是花又是食物。这个季节我们云南有什么比如说水果啊、花呀、果蔬啊，我都会呈现到这里。
1: 云南的鲜花不只是治愈了家辉，也托起了子乐妈妈的花园梦想。她做的事情啊，其实叫园艺疗愈，是花卉加体验加服务，也是一个普通人在咱们花卉大产业的托举之下开出的一朵探索边界的花。那么产业的边界能有多大呢？你可以说这是昆明花展，也可以说这是昆明的茶咖浆果热植展。其实啊，这个就是我来之前最大的一个疑问，昆明花展是怎么变成了昆明的茶咖浆果花热植的联合展呢？
2: 来了之后我理解了，赵子乐想在自己的花园里实现喝茶赏花交流品咖，配上新鲜浆果。而昆明花展呀，其实就是一个更大的院子，让你立体环绕式体验什么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首先，这是昆明花展在世界花展里的特色。
1: 荷兰的切尔西花展呀，讲的是一些生活方式和园艺美学，其实是把鲜花种到咱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但是德国的艾森植物展呢，它是全球园艺产业的 B2B 的一个枢纽，它串联起了从种苗到设施再到零售的整个贸易的全链路。但昆明的花展从根上就不一样，因为呀，它的展区就开在产区上，是非常典型的产区型花展。
6: 我们施总书记提到的花卉、咖啡、茶叶等等了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水果，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抱团展出共同亮相，就是要在群中国、群世界擦亮高原特色农业这张牌。
1: 所以呀，产地型花展往前再走一步，咱们就来到了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总入口。
2: 刚才咱们说的是为什么要，现在咱们来看凭什么呢？云南的底层资产不是单一花卉，而是高原气候加立体生态加野生古老植物种植资源加多民族山地农业传统。于是花、茶、咖、蓝莓热植在产地逻辑里是同一类东西。花，空间美学、情绪价值；茶，文化健康、长周期地标；咖，年轻消费、国际产区对话；小浆果，设施农业、高附加值生鲜；热植，圈层文化、育苗贸易、都市养殖。它们都是云南能种、云南该种、云南种的和别处不一样的东西。加上了这茶、咖、果、热植，如果是在上海或者北京，会像是配套餐饮；但是在昆明，云花、云咖、云茶、云果和热植呀，都是云南作为植物王国的出口。所以别只来买花，来看看云南整个高原特色农业怎么把植物变成产业、变成生活、变成对外交流的语言。
7: From the flower of the coffee, yes.I want to take it to buy it. Maybe I import to my country. Maybe we like very too much Yunnan.
5: It's touching. It's and plus this is two color. Oh, I like this is kind of a beautiful leaves. Yeah, when I touching feeling, you know, the feeling of the, my fingers. Oh, so tender, some beautiful, some exotics from tropical forests. I like it very much.
2: 在展会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新奇，看到了治愈，还听到了变化正在发生。
6: 通过十年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做到了三个第一，这就是我们的底气。第一，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完整的月季种植资源库，我们的育种材料保存量超过了30万份。第二个，我们在国家林草局公示的品种里面，我们已经超过300个，全国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我们2024年，我们的团队的育种量就突破了每年100万粒种子，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觉得有了背后如此创新能力的支撑，大家才能见到真正中国月季、回家月季的归来。
8: 以前的这个鲜花门店的这一部分的流量带到了我们的商超，中间商给去掉了，这是我发现整个市场变化最大的一个板块。
9: 我们前期的主要客户都是在展会上获得的，因为我们已经生产出来了，前端和终端我们也都打通了，我们只需要客户，对，我们只需要被看见，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客户都会来。
1: 昆明花展呀，不止于花，而是云南用一整座的植物宝库邀请每一个人来。在这里，你可以被治愈，你可以被看见，你也可以被托起去开出属于你的那一朵花。
0: 今年云南接连发射彩云光学零一星、彩云高光谱零一星、彩云萨尔零一星三颗卫星，彩云星座成功组网，构建起光学、高光谱、雷达协同互补的遥感观测体系，云南地质灾害监测进入每日观测时代。
10: 今年6月15日、7月22日、9月17日，彩云光学零一星、彩云高光谱零一星、彩云萨尔零一星先后成功发射入轨，彩云星座完成三星组网，形成光学、高光谱、雷达三类卫星协同互补的遥感观测体系，为地质灾害隐患监测识别、自然资源监管、能源基础设施运维等多领域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遥感数据支撑。
11: 找矿、管地，过去都得靠人扛着设备满山跑，现在卫星先在天上扫一遍，圈出哪些地方有问题、有变化，地面的人再去精准的去核查，省了人力，也快了速度。说到底，彩云星座就是给云南加了一双全天候的眼睛。
10: 尤其是刚刚成功发射入轨的彩云萨 R01 星，凭借毫米级地表形变探测能力、在轨智能处理和星地协同，能够在复杂天气和地形条件下持续稳定获取地表信息，在山体滑坡、地面塌陷等风险隐患巡查、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安全监测方面大显身手。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彩云萨尔零一星的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点火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彩云萨尔零一星是彩云星座建设的第三颗遥感卫星，专门针对云南山高谷深、多云多雨、植被茂密的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研发，不受云雨、浓雾和夜间无光照的影响。卫星顺利入轨，意味着云南地质灾害防治正式告别低密度、长周期的传统模式，进入每日观测时代，能够有效补齐云南雨季长、遥感监测能力弱的短板。
11: 光学遥感卫星就像太空相机，要看接收太阳光反射来拍照；萨雷达卫星就像太空手电筒，自己发射微波信号，再接收地面弹回来的微声来成像。不依赖太阳光，云南多云多雨，光学遥感数据极易受云云雾干扰。萨雷达卫星微波的波长比可见光长得多，能穿过云层和薄雾，所以不管白天黑夜、晴天阴天，它都能干活。
10: 后续云南地矿将依托完整组网的彩云星座，持续完善遥感卫星综合服务体系，为云南自主可控空天遥感数据体系和数字云南建设提供支撑。
0: 借助上海广阔市场优势，互滇协作完善物流、展销、电商等配套体系，为云南农特产品打开销路，市场订单反哺产地发展，实现产地与市场双向受益。
13: 山海情深，
10: 贵在同心更

0: 硕果累累，皆因岁岁坚守。一粒梧桐子，深耕30载，千羽凤来兮，山海会华章。山海牵一线，云品入浦江。沪滇以市场为桥，以协作为翼，持续完善冷链物流，打通产销链路，搭建展销平台，布设商超专柜，激活电商直播。藏在深山的优质农品走出大山，奔赴上海，走向全国，百县百品竞相出圈，香满双城。深山好物对接都市烟火，真正实现山海互通，好物共享，互利共赢。三十而立，初心不改，山海之约，步履不停。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9月18号，云南省第二届大学生国旗护卫队展示赛在昆明理工大学开赛，赛事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设升旗展示、队列动作两大项目。来自全省普通本科、高职高专院校的60支队伍、800余人将展开为期3天的角逐。近日，2026旅行婚礼首选目的地情定云南活动启动仪式暨德宏州主场推介活动举行。活动通过婚旅资源推介、民族婚俗体验、精品线路发布等形式，展示云南婚庆旅游特色资源，推动婚庆服务与旅游产品融合发展。
3: 昆明市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暨健康照护师竞赛决赛18号开赛，大赛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近70家一线康养企事业单位的197名选手报名参加，最终40人进入决赛。
2: 玉溪市科技成果展示活动9月15号至16号举行，活动设置生物医药和新材料新能源、绿色食品及高效农业、玉溪名优特色产品3大展区，集中展示玉溪生物医药、新材料、数字智能等领域的优质产品和科创成果，为与会专家和企业家搭建观摩交流、对接洽谈平台。近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国学文化加行动暨首届无忧勐腊国学润边疆文化周启幕，活动期间将举行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丰收农品展等9大主题活动，彰显民族团结、开放融合的时代内涵。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3天受赤道副热带和热带低压影响，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孟加拉湾及南部海域、印度半岛东南部、中南半岛南部等地。这些地方近几天累计雨量大，要警惕强降水天气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南部、文莱北部局地有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东部和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大片区域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而在巴基斯坦南部，雨水依旧稀少，阳光炙烤之下的局地仍然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免在烈日下进行户外活动。好的，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5到26度。伊斯兰堡晴，21到33度。平部小雨，15到24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4到30度。金边中雨，25到30度。万象晴，24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

0: 小雨25到35度，内比都小雨25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8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新德里晴26到35度，雅加达小雨27到31度，河内晴23到32度，莫罕多云22到33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3: 快！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

0: 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1: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0: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哇
1: 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哇，
1: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哇，
1: 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 一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嗯，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嗯，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嗯，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嗯，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5: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 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

0: 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

果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直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

0: 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 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

0: 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

0: 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队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6: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7: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9: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8: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9: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3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

0: 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 一倍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4: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3: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4: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

0: 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

0: 倍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十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4背部拍击，54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 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心大人也是在心为人大人，心大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床头上，床头不带子孙了嘛”。

0: 您说您这请我天三林过来吃顿饭已经是给我脸了，怎么还好意思让大小姐去接我呢？这今儿怎么着，待会儿一块儿吃啊？
1: 森林呢，森林，我还真小看你啊。
2: 来人，
3: 谁让你们进来的？爹，你要干嘛呀？
1: 送小姐回屋。
4: 大姐请。
0: 哎，你看也没必要对小姐发这么大脾气，不过也是，今儿啊我还真跟爷有话要说，你在这儿还真不太方便，回去吧。
3: 爹。
1: 悠悠。
4: 大姐回屋吧。
0: 回去吧，回去吧。哎呀，这四喜丸子、醋溜鱼、叫花鸡，哼，才不错啊。

0: 老二，咱以后不干那日本厨子了，不伺候小鬼子了，行不行啊？
1: 哥，你如果愿意啊。哎，对了，哥，你跟那叫杨小姐，能别干那事儿了吗？太危险了，你不为娘考虑，也为嫂子考虑考虑吧。我知道你恨日本人，谁不恨啊？可是，咱别把自己搭进去，是不是？
0: 娘，我知道。你在看什么呢？
1: 日本菜谱。不知道，小日本的菜也有好吃的，他们对吃啊特别讲究，选什么材料，用什么鱼，讲究着呢。这每条鱼身上不同的位置，那口感都不一样了。这就要求厨师在运刀的时候一定要很准确，很讲究。这日本啊靠海，吃的是海鱼，小的不说吧，那大的能有头猪那么大。可是从天津港运到北平城里啊，早就臭了，这就得用中国菜的做法给它去腥。河鱼替代其实也行，就是难度太大。
0: 这事儿你还挺上心啊。
1: 可不是嘛，小鬼子一个个嘴可刁了，我先正琢磨着怎么拿中国菜做法跟日本菜做法给它融合起来。比方说你看这儿啊，
0: 老二，你他妈伺候小鬼子有瘾是不是？
1: 工作需要，
0: 那这菜谱给我。
1: 不给。
2: 听没有？
1: 不给。
2: 拿过来。
1: 不给。哎，
3: 拿了。
1: 不给。
3: 没拿。
1: 哎哥，哎哎哥，
3: 拿了。
1: 别想了。哎哎，别撕。别撕我菜谱，别撕！哎，哥，哎，你干嘛呀？
4: 吵什么？
5: 不错，
6: 哎呀，三林呐，你胃口不错呀。
7: 爷。您没听那老话说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所以得能吃啊。您别剩点这么好的菜吃啊。
6: 枪口都戳到脊梁骨上了，你也吃得下去？
7: 不怕，我这还有好多话没跟您说完呢，爷舍不得让我这会儿就死了，我再吃两口啊。
6: 吃吧吃吧，多吃点儿，过一会儿啊就没得吃了。
7: 我觉得不能，要不然你让他们试试。
8: 出去。
7: 其实啊，爷在家里我都想好了，还真得跟您聊聊。我这么琢磨着，后边咱们犯司的事儿，我就全包了。有事咱半劈，怎么样？
6: 你胆子不小啊！
7: 哎呀，半劈已经不什么了。您想想，您什么都不用干，就在家里边坐着数钱，这多划算的买卖！
6: 是够划算的，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7: 您这就抬举我了，我田三林有多大能耐您不知道啊，这也就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也就是我那些日本朋友啊、土匪朋友什么的，他愿意抬举我，啊，愿意保着我，愿意罩着我。
6: 你的那几个朋友，我倒是略有耳闻。
7: 哦，您知道，哎，知道就好。那帮朋友吧，不错是不错，可就有一点臭毛病，这脾气不太好，他却见不得。

0: 我受人欺负。你就比如说上回吧，他们非说您把我送王振海那儿是让我送死去，死活得过来给我报仇。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把他们拦下来吗？我跟他们说了，梁老板那是什么人？那是我恩人，对不对？我田三林有今天，那不都是因为梁老板？再说您能是那种人吗？对不对？您怎么能是那种人呢？您自己说说，您是那种人吗？
1: 你说呢？
0: 您不会真是那种人吧？
1: 在威胁。
2: 雅林这话就说过了，咱今天过来好吃好喝，咱可不许生气啊。林啊，别瞪眼呢。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对吧？
1: 没错。我知道有人罩着你，就不怕我这枪走火？
0: 还能来吗？

0: 二弟，你先说。
1: 这是我东西。
0: 他是你妈。
2: 说呀。
1: 小五。
0: 是你的妈。
1: 菜谱。
0: 老大，你是他菜谱做妈。
2: 不是，娘，他那菜谱。
0: 老二，你理亏了吧？你大哥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你要不惹乎他，他能撕你那菜谱啊？
1: 哎，娘，说的也真是，不就菜谱吗？撕了撕了呗，是吧？还把您老给惊动了，娘，您赶紧回去歇着吧。啊，大哥，早睡觉。
3: 是，娘，我们哥俩人没事，您早歇啊。
0: 老大不小的了都。
4: 睡了。
5: 哎。

0: 给我装什么死狗啊？婷婷姐说说，谁让你喝那么多酒啊？
1: 三哥让我喝的。
0: 三哥让你喝你就喝，三哥让你杀人放火让你去死，你去不去啊？
1: 哎呀，你别晃我晕，眼睛全是小星星。
0: 宋小志，我告诉你啊，以后再跟你三哥瞎混的话，我打得你满脸全是小星星。田三林为什么让你喝那么多酒啊？
1: 我哪知道啊，本来我们俩看戏看得还挺好的，说是看完戏还要到梁老板那儿去请三哥吃饭，我还想跟着去呢，威风威风。完了我们两个看着戏，未央宫斩韩信，三哥非不让我走，还让我喝酒，完了连干三杯，我就迷迷糊糊的了，后面的事儿我就忘了。
0: 那你三哥跟没跟你说梁老板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啊？
1: 三哥现在混得多好啊，肯定是瞧得起他呗。
0: 瞧得起个屁，瞧得起宋小志，我告诉你啊，你就跟田三林瞎混吧，早晚把小命给你混没了。从今以后啊，你还是要认我当姐的话，你就不许跟他瞎混，天天在我身边待着，听见没？哎，你刚才跟我说涛林你看什么戏来着？
1: 未央宫斩韩信。
0: 坏
2: 了。坏不坏了？躺着呢。
3: 哎呀，你这酒量不行啊，啊，喝这么点就倒了。
1: 没事。
0: 笑，没脸没皮的，刚说完你还笑。
3: 哎，你这男人喝点酒怕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得多练。哎，下次再喝多一回，这酒量又上来一回，真的。那得了，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没请你喝酒啊，不高兴了？走，请你喝。
0: 田三林，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3: 你可不知道，今儿可太悬了。回头我好好跟你聊。
0: 行了，你甭跟我聊了。今儿这事儿，我得谢谢你。
3: 怎么着，听这话的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给小志灌多了，你是怕他跟着你一块去了，你俩都回不来，所以我得谢谢你。不过谢你归谢你，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了。田三林，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再带着我弟弟瞎胡混。
3: 我能带着他出去让他吃灰还怎么着？
0: 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的话，就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世界上就剩唯一这么一个亲人了。
3: 不是你关心我了没？
0: 我哪有功夫关心你呀？我还有好的事儿要忙呢。
4: 爷，您说句话呀，咱这生意就这么让给那小子一半啊？
5: 真后悔当初没埋了他，现在想除他没那么容易了。
4: 爷，只要你一句话，我立马带人办他。
5: 你没那本事。三林这小子如今今非昔比，先不说他身边那几个来历不明的朋友，就山上的土匪王振海就不好惹。
4: 爷，那王振海真那么厉害？
5: 不是说他有多厉害，而是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厉害，是我疏忽了。
4: 那以后怎么办？爷，就由着那小子胡来。
5: 先让他欢实几天吧。我几次想除他，他如今这样也算是仗义了。
4: 那照这样下去，以后手底下的弟兄可不好带啊。
5: 是啊，所以我再收他为义子，我早晚得处了他。
4: 不
6: 夫人，早上好。

0: 夫人，这段时间因为我的私事耽误了店里的工作，真是不好意思。
1: 没关系的，有小林君在就行，他啊以后可以分担一些你的工作，这样你就不会太辛苦了。
2: 哎，夫人，来来来，尝尝我刚做得的寿司。哇，
3: 稻草。小泉哥，我正跟夫人商量怎么为店里多添几道招牌料理，你也得帮着想想，别老跟新哥似的一天到晚往外飞，店里多忙啊，帮夫人分担分担，您来说对吧？
1: 小泉，你快过来尝尝，大家来尝尝，
4: 来尝尝。

0: 小林，真不错，才几天啊，我教你那些东西啊，全学会了，真棒。
1: 是啊，谢谢哥啊，真是你教导有方啊。

0: 玩去吧，啊，快！小田君啊，你就给小林君点机会施展一下吧，他这么卖力呢，啊。
1: 哎。
0: 脖子，昨天晚上睡觉睡的扭了一跤，真讨厌。
2: 哎，夫人，夫人，我帮你揉揉，我学过专门的按摩术，帮你揉完了，保证你倍儿舒服。
0: 真的？
2: 哎，都走。
1: 什么戏呢？这是，
3: 你小心点儿。看样子啊，这小子伺候女人的手段不比你低，你不在的时候比这还厉害呢。
1: 王恩飞的狗东西，
3: 早知道真应该让高木一枪把他给崩了。就是你心太软，留下这么个祸害，早晚把你的饭碗都给抢了。
1: 姐，你不能看着不管吧？
0: 真舒服啊！
1: 真的假的？
3: 信不信由你。反正啊，你留点神。老板娘被他抢走了还不算什么，要是客人被他抢走了，那就麻烦了。

0: 高木君、今度のことはどうですか。
1: 属下曾经宣誓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为此我万死不辞。
0: あなたはそのことを見たらどうですか。
1: 应该是偶发事件。
0: 嗯，那谁？
1: 这个凶手在案发现场设置炸弹陷阱，一般就是在战场上使用的伎俩，所以我推测他一定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这次士兵被杀，我想只是一个开始。我担心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杀手一定还会再次有所行动。
0: そうですか。重庆の方はどうですか。
1: 不太像，但是我会追查下去的。
0: 高木さん、高木、梁文山の指導はどうですか。
1: 这个人十分狡猾，通过几次的接触，我认为他表面上效忠我们，但是这只是在敷衍。我正在想找人接替他。
0: これくどは難しいですね。本当は注意してください。梁文さんよ、旺盛はいい。みんなは気持ちは悪いけど、本当は注意して、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1: はい。我想找一个可以替代他的中国人，我已经有了一些人选，还请司令过目。
2: 明天下午一点，你到德胜旅馆门口等我的车，我的人会拉着你到行动地点附近，把行动的详情告诉你。
3: 要我干什么？
2: 用你，当然是要用你的枪法。
3: 去杀什么人啊？
2: 该杀的人，我们军统杀的肯定是民族的败类。

我以后就不跟你们住了，下月发工资，就找一地儿搬出去，咱们当过。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你娘身体不好，你那俩弟弟整天在外边，也顾不上家里的事儿。 你要是再搬出去，你娘咋办呢？要不这事儿先往后放放，我在你们家里还能有个照应。

0: 心的事儿啊。
1: 你赶紧吃吧啊，我那个回去了，火上还熬着药呢。

0: 这韩小姐怎么来了？这还用说，肯定找田大林来了呗。
1: 哎，这田大林咽口不浅啊，大老婆刚睡，这小老婆还进来。
2: 别瞎说，好好干活。
1: 大林，
3: 娘你来了，
1: 我给你熬了些鸡汤，你赶紧趁热喝了吧。
0: 我刚吃完饭。
1: 那你也再吃点，这可是我亲手熬的呢。

0: 自个儿先去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想问你，昨儿死那日本鬼子，据说宪兵队去查的时候，连车都炸没了，都是你干的。
0: 我在座椅下面塞了颗手雷，鬼子的手雷都是触发式的，人往上一坐就会激发。
1: 真厉害。那下次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0: 先沉着再说吧。这次动静闹得比较大，鬼子肯定会提防我，我们再找机会。
1: 嗯。哎，对了，我啊，今儿给你带来一个好东西，两罐香烟，送给你的。
0: 省下来买子弹了。
1: 我打小就不知道省钱两个字是怎么写的。这烟是我爹从国外运来的，你就拿去抽吧，抽完了我再给你拿。我先走了。哦，对了，以后你别叫我梁小姐了，就叫我雅优吧。

0: 够味儿。
1: 田大娘，田大娘，我给您送好东西来了。
2: 哦，他欠婶子啊。啊。
1: 哎呦，你看，快坐坐坐。啊，行。哎，衣服一回去。
3: 田大娘，您瞧瞧，我那不长进的儿子今儿给我买了只烤鸭过来，还全聚德的呢。我给您切了半只过来，尝尝鲜。
2: 人家孩子那是孝顺你啊，俺不吃拿回去。俺儿子这当大厨，俺要吃不一句话就拿回来了。
3: 在全聚德当。

0: 哎，那可是福气啊，还有天天给您带好吃的回来。
1: 那是。
0: 哎，对了，听说吃烤鸭还挺有讲究呢。
1: 可是，你看这烤鸭可不是咱那个锅房里煮的那个鸭，人家叫做烤鸭。这烤鸭呢，拿刀先把它撇了，不能够切，然后放在盘子里。
0: 田经理。哎，田大娘
1: 啊，
0: 这都是日本字儿啊，这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日本字啊。
0: 是啊，这，哟，这您可收好了，这可不能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见这可了不得，这会惹事儿啊。
1: 我想的可是疯了，我都往家捡。俺这回来哈，给俺看火屋。
0: 啊，行，
1: 喝水，喝水哈，
0: 再走啊。
2: 哎呦我的妈呀，太高了！
3: 哟，来哥帮你。
2: 不用，
3: 不就够不着吗？下辈子长高点不完了吗？
2: 哟哟哟，太阳从西边出来。有事儿哥？
3: 哎，小林呐，上次哥教给你那几样中国菜学会了吧？
2: 又想哄我走？
3: 不是，这地儿不适合你，太危险了。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介绍个馆子，工钱呢不比这低，怎么样啊？
2: 哥，你是不是怕我抢你的风头？
3: 哪能啊，我是为你安全着想。
2: 威胁我？
3: 威胁你干嘛呀？都是中国人，我威胁你干嘛呀？
2: 在这干着好好的，收入又稳定，过两天夫人就给我提拔当大厨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在这儿待定了。
3: 你去。行，既然想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我不是吓唬你啊，这一点早晚得出事。
2: 别吓唬我了，哥，那这当我啥呀？不就门口那卖烟的和那卖花那俩人吗？还有一个是女的，吓唬谁呢？
3: 你是不是觉着有老板娘给你撑腰，心里特踏实？
2: 是有那么个意思。不光老板娘给我撑腰，你走的这几天，我还认识几个日本军官，他们都喜欢吃我做的菜。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嘴松，一不留神怕把你的事儿给说出去。
3: 要说你早说了。你心里特清楚，咱俩其实拴一块儿，
2: 是这个理儿啊，哥，你明白就好。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多好啊，是不是？其乐融融的啊，哥。
3: 你真不怕？
2: 我告诉你说，我给特高科写了封信。别忙，别忙，我没寄出去。不过我要出点什么事儿，比如突然消失什么的。自然有人会把信交给高木科长。你自己小心点。
4: 大娘，我回来了。银子。
0: 钱婶儿啊，你咋在这儿啊？田大娘出门去了，让我给她看会家。
5: 你来早了，想吃烤鸭呀，一会儿才得。
6: 妈不吃，俺来找人。
5: 你找人？找谁呀？
6: 找俺儿啊。
5: 你找儿？你儿子要走失了，你应该找警察呀。我们全聚德呀，没您儿子，都是鸭子。
6: 俺儿叫田二林，这里大厨啊。
5: 田二林？咱这大厨姓张的，姓赵的，还真没听说有姓田的。
6: 你没听懂啊？俺儿叫田二林。
5: 行了行了，大娘，咱这真没有姓田的大叔，别说大叔了，就咱们这个楼里都没有姓田的。您呐，可能找错门了。
6: 这是全聚德吧？
5: 是全聚德呀。
6: 二林。
5: 哎，大娘，大娘。
0: 刚才呀，我给你们家送烤鸭，发现田大娘那儿有一本日本字的书，我告诉她以后，她特别着急，就出去了。我这会儿正热着烤鸭呢，全聚德的，一会儿等田大娘回来，咱一块儿吃呗。

当时被害者坐在这里，凶手一定是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他，等待时机下手。既能看到车里，又能看到路上巡逻队的地方，会是在哪儿呢？

0: 我们的谢立功，会不会是那个修行留下的？为什么大冷天会站在这里？除非他是在等待机会。
1: 娟子，这年头有口饭吃就行了，你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们过得挺好的。娟子，你不能总这样拿钱给我们，这钱你自己留着吧。你俩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我在八大胡同这些年，要不是你俩替我挡着，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别人我管不了，你俩的事我管定，钱好好收着啊。
2: 趁着年轻，多攒点钱，赶紧把你俩给赎出去。可是出去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什么也不会呀，出去了又能干什么呢？
3: 干点什么不行啊？
4: 哟，三爷来了。
3: 你看人娟子现在六国饭店不是混得挺好的吗？
4: 我混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哎，怎么没关系？上次我天森林说了啊，就在这说的。
4: 他们书生的事儿我包了，哎，我姓田的就说到做到，今儿啊就跟他们老鸨子说，把你们都赎了。
1: 三爷，你说话可真算数，可得好好好好报答你了。
3: 三爷说话当然算数了，上次不是说了吗？收你们俩做四姨太、五姨太，
4: 等你俩有闲工夫了，把二姨太、三姨太这几个姨太的全给他们码齐了。
3: 哎，我呀，有这心可能没这命啊。
4: 哎，其实不管说什么，啊，这是出去干点什么都比在这干这个强，是不是？
1: 田三林，谢谢你啊。对了，你俩出去以后，干脆跟我去六国饭店吧，比八大胡同强太多了，真的。
3: 哎，你别这瞎出主意啊！我这看着你这六国饭店每天甩着腰扭着屁股的，我跟你说，我觉得那儿比这儿也强不到哪儿去。行。
1: 三爷，那您给出个主意呗。
3: 这有什么难的？这穿的漂漂亮亮的，进点料子，啊，开个裁缝铺，啊，给人做衣服，不挺好吗？
1: 做衣服？谁做呀？
3: 你们做呀，不是让我做呀？
1: 我们做，我们穿衣服还行，裁衣服可不会了。

0: 那也成，开个饭铺啊，给人做的饭，这成了吧？
1: 做饭热热还行，就是炒不熟。
0: 行啊，实在不成你找个面铺米铺当铺的给人记记账啊，管管账，那成了吧？
1: 不识字儿啊，我不计数。嘿，
0: 你们这
2: 这样吧，要不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回头咱们进点胭脂啊、水粉啊什么的，开一个胭脂小铺，姐妹反正也多，生意肯定好。
1: 哎，这个主意不错，胭脂、水粉、发蜡，哎，很好哎。
3: 对呀，
1: 行。
2: 这个底儿钱三爷是不是也给出了呀？
1: 是呀，三爷。切，
0: 你还别像我，哎，这底儿钱我还就出了，这事就这么办了。
2: 揍死你！凶白就是。
4: 娘，我是给日本人干活，但我绝对没给他们当狗腿子，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你还有理了？那跟你说哈，明天你就把这工给辞了去，你听见了吧？
4: 娘，这工作不能辞。你要生气，您就接着打。娘，我知道不该给日本人干活，可我没办法，现在没法告诉您，您以后您会知道。
2: 哦，还不告诉呢？你可好啊，你到这北平没也没学会啊，你就学会说谎了，你还骗俺、啊、
5: 你熊玩意
2: 你
6: 哎，娘，您消消气儿，您
2: 熊玩意儿，
4: 你要打你打我吧，
2: 俺揍你，你怎么的啊？你大哥你当好了吧？你两个弟弟你管好了吧？你对得起你爹吧都？哎，正好你回来了，三林，你跟娘说，你知道你二哥在那日本店里头给日本人做饭吧？你知道吧？
0: 他给日本饭馆子做饭
2: 哦，俺今天上全聚德找他去了。
7: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8: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9: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1: 来买了蓝莓山药饭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7: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2: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3: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 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2: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3: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7: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7: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 值过目，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1: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9: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7: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8: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9: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1: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在我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7: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2: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 紧是酥，吃着还不腻。
13: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

0: 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瓶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瓶8萃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

0: 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5: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6: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8: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9: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8: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0: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8: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1: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3蠢2句一检测。
8: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12: 谢谢，
8: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

0: 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人有着该喝着喝漂亮该吐花销。花销呢又是这里啊这在。

0: 你要打你打我吧！俺揍你！你怎么的？你大哥你倒好了吧？你两个弟弟你管好了吧？你对得起你爹吧都？正好你回来了，三林。你给娘说。
1: 你知道你二哥在那日本店里头给日本人做饭吧？你知道吧？
2: 他给日本饭馆子做饭？
1: 俺今天上全聚德找他去了。哎，伙计说没有姓田的，哪有田二林？俺寻思这人哪里去了？哎呦，一会儿他和两个小鬼子出来，你看他那个熊样，给人又点头又哈腰的。你看看。
2: 哎，娘娘娘，你好，哎。 不是，这我知道。那个二哥跟我说过，他不是想去全聚德，他不是得练手艺吗？但他都骗鸭子啊，他练不好，他得先去那个日本料理店呀、啊、什么的，他骗骗生鱼片儿什么东西的。再说了，这年头你挣点钱没啥，这不都为了孝敬您吗？还有，我这跟二哥聊过，二哥顶恨就是日本人。哎，
3: 你不是戏文里边唱过吗？
2: 韩信受胯下之辱，那为了啥？那不就为了想以后找个机会，他抱回来。你不信，你后看二哥的，二哥他当不了汉奸。
1: 娘，您放心，有我在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您消消气儿。
2: 来来，老二，
1: 起来，
2: 起来，来，
1: 不要紧张。你看，还把这什么东西给带回来了。 俺就说你三个，你在外头不管干么，对不起良心的事儿，那就不能干。你说你在外头都做了爷了，俺在你爹那牌位前，俺念一百会儿经都保不住你们，知道吧？咱是中国人，咱家姓田，那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伙人，那都不配姓田那种人，知道吧？
4: 哎，娘，你别动气啊。

0: 慢点，你快快快，摸摸成什么样？哎，三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啊？
1: 没事，就过来看看。那个田大林呢？
0: 在里面呢。啊，我这阵子时间忙，也就没空过来看。他干的还行吧？哎呀，何止行啊，那是太行了！如果他再这样干下去，我这工头啊。
2: 恐怕自己上位了。
1: 你这话说的，那可真不是这样，还真的靠哥几个就多帮这帮衬，就当给我一面子。
2: 那是那是，就是不给你面子，也得给梁大小姐个面子嘛。<笑>
1: 梁小姐，
2: 哎，老王，哟，
1: 妹子，过来找我哥呀、啊？
2: 谁是你妹子？别胡说八道啊！
1: 啊，得得得得，打人，找我哥干嘛呀？
2: 东西坏了找他修，你来这干嘛呀？
1: 跟踪我呀？这我跟踪你干嘛？哎，好不容易碰上了，也没事儿，请你吃个饭呗。谢谢，
2: 饱了。哎哎，
1: 甭跟我客气，咱都自己人，吃顿饭也不算什么事儿。我请客怎么样？
2: 我要去吃日本料理，你去吗？
1: 日本料理啊？去我哥那儿，那儿日本人进进出出的，不太方便呀。
2: 我还以为你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原来你也怕日本人啊！
1: 我吃个饭我怕他干嘛？我日本料理啊！嗯，三哥，吃日本料理啊？看他们法国大餐呢，你吃吗？
3: 哎呦，我忘了，小智找我吃面条了。
1: 日本人能吃了，咱也能吃了，走着。

0: 这谁做的？
1: 太君，这是我做的。这是人吃的吧？自己尝尝。
0: 太君，太君，我尝尝，有什么不对吗？太咸了，自己尝尝。
2: 太君，实在对不起，我这徒弟啊，平时不好好学，这样吧，我刚才啊也做了一份，要不您尝尝？
3: 桃子，这儿呢。妈呀，我就说嘛，夏君君绝对不会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小姐姐，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4: 走走走，快进来！舅子，刚才我做的料理是你端过去的吗？
3: 是啊，怎么了？
5: 不可能啊！
0: 哎，别担心，遇到什么事儿有哥呢，啊！伊拉西巴塞，
5: 这还真好吃，哎，吃完了以后还不拉肚子。伊拉西巴塞。
0: 人这么多，估计也没座了，要不咱换个地儿？
3: 怎么了？你害怕了？我？这有什么好怕的？
0: 不是，我就说，好不容易咱俩单独吃个饭，那不弄个环境好点的？要不然咱留个饭店，那儿我熟，吃什么点什么？
3: 这儿你就不熟了？
0: 这儿，那这儿有没有个安静点地儿？
3: 实在不好意思，楼上包间已经满了。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楼梯拐角处还有个位置，您看。
0: 算了，换个地儿。不用了，就在这儿吃吧，吃个饭而已，没那么麻烦。走吧。豆子。哎，小姐，这鞋带给我。你爸来这儿也脱鞋啊？ 行行行，哎，先给来个那个，就是那个海苔皮子苞米饭啊，再来一个那个辣冲鼻子那个，好吃多来。
3: 嗨，
6: 二位好，我是福天料理的主厨，我叫小泉进二，请二位多多关照。
3: 是不是？别演戏了，谁不知道谁呀？是吧，三林？行了，我看你穿这身，我就行了，二哥。鄙人
6: 的名字叫小泉京二，不是你二哥。小犬，哪个犬啊？是不是那个大加一个点儿啊？那不是狗吗？
3: 哎，
6: 请姑娘不要拿鄙人的名字开玩笑。 听说二位想要包间，是不是？
0: 给找包间，
6: 我马上去给二位安排。

0: 大林，行啊，老婆送饭，梁小姐送烟，看不出来啊。
1: 我们抽一根，抽一根。
0: 哎，兄弟们，来来来，抽烟抽烟抽烟。
2: 哎呦，怎么着这是？
0: 哎呀，这是好烟啊，地上的好烟，洋烟啊。
2: 来来来，
0: 不抽白不抽啊，抽烟抽烟。
3: 哎呀，哎呀，哎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抽烟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发烟，哎，来来来来来。
4: 哎，你知道我第一次来吃的时候，就这玩意儿，哎，吃的我鼻涕眼泪直流，给我辣的。后来这打听清楚了，你才知道，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瓦萨比。
0: 吃行吧，这好吃。来来来，哦，你们配吃这些日本料理吗？难道不怕经济犯？一定，为什么不吞咽？
5: 来来来，太爷太爷太爷太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这菜啊我上错了，我现在全撤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行。
6: 你们能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
0: 老干，这样给皇军说话，原来你肯定是想活了吧？
5: 刘让，都是误会，您消消气。太君息怒，您息怒。走啊，愣着干嘛？
0: 走走走走，真惹不起。哎呀！
5: 哎呀，太君太君！
0: 哎呀！
5: 啥呀你？你不要命了？赶来撤职！太君，
0: 我，哎，
5: 这位姑娘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家人啊，给个面子，太君啊！
6: 呸！你们日本人的狗东西，我还不愿意吃呢。

0: 小将军，你真的很有勇气，愿意为他们担当，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啊！这位梁小姐呢，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己人，我怕有什么闪失，会破坏这个中日共荣的。哎呀，梁家是皇军的好朋友。 谁对他们不敬，就是破坏军旅共荣。一个料理店的厨师都能有这样的觉悟，我真替你们这些军人脸红。梁小姐，不好意思，让您受惊吓了。 我叫高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早就听说梁文山的女儿才貌双全，经历一件果然与众不同。
1: 我卖了，还管不了不了？
2: 小将军，请你为梁小姐安排一个房间。 难得他对日餐有兴趣，今天就请他尝一尝真正的日本料理吧。
1: 是，不用了，你们日本人半生不熟的东西，我吃不惯。
3: 小将军，
1: 请你为梁小姐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喜欢吃生食？
0: 生的呢，能保持食材原来的味道，而且还更加有营养。梁小姐是燕京女子大学的高材生，不会连这些都不懂吧？小将军，请你。

0: 伟良小姐准备最好的鱼生，不要让她小看了你的手艺哦。
1: 一定一定一定。哎，两位，要不咱们那边请。哎，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请。
0: 田三林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好像每次见面都有些不愉快的事情。

枪指着皇军的事情，总要有个说法。No. 放心，我只是做个笔录而已。

0: 你怎么敢违抗命令？
1: 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不是搞错了？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这个人我见过，他是大学里的教授。以前学生上街游行闹事儿那会儿，他冲在最前面，带着学生喊口号。他是抗日的。
0: 你是军人，执行命令是你的天职，让你杀你就杀，不要问为什么。
1: 那也不能胡乱杀人。
0: 你以为抗日的就都是好人？那我告诉你，这个人是一个赤色分子。算了算了，这些都是政治，你也不懂。你是军人，你就只管杀人。
1: 我也再说一遍，我只杀日本人和汉奸。
0: 算了算了，你先走吧，我再联系你。

0: 是去宪兵队吗？这怎么来六国饭店了？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嗨，这一路弄得我提心吊胆的。
1: 刚才有很多手下在，不便见谅。
0: 得了，明白了。那这顿我请。
2: 您慢用，我先走了。
3: 站住！
2: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对日本人不是都挺热情的吗？怎么轮到我呢？反而哭丧着一张脸啊！
2: 你还想怎么着啊？今天闹这出还不够大呀、啊？
4: 这今天还真是得感谢您，谢谢您今天这是替我挡了一刀啊！
1: 真正挡刀的是那个叫小泉敬二的料理师傅。
4: 啊哈，
1: 你们好像关系不错。
4: 啊，怎么说呢，算认识。之前跟梁老板来的时候，就是他找我。那哥们儿手艺不错。哎呦，回头还真得谢谢他。他是哪儿人来着？
1: 先不说他了。
3: 我就应该跟你们老板娘揭穿你。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泉，你就是田二零。
2: 你别为难我了，行不行？你这不是存心砸我饭碗的吗？
3: 怎么，你想让我为你保守秘密呀？没问题。来来来，坐着。

不对，你应该跪着，反正你们日本人都是跪着的，你跟日本人也没什么区别啊。你怎么不笑啊？你对着日本人能笑，对着中国人你就笑不出来了吗？笑一个呗。再给本姑娘唱个什么小曲儿吧，什么拉网小调之类的，让本姑娘也高兴高兴呗。

0: 停停停停，你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唱的跟出殡哭丧似的，你们这帮汉奸怎么就这么好歹不分呢？
1: 了解，汉奸这个词可不是随便说的。
0: 你不爱听啊？你不爱听也没办法，你就是一个汉奸。汉奸，
1: 我是汉奸，那你爹呢？你爹那帮生意都跟日本人联系着呢，他是不是汉奸？老三给你爸办事，他是不是汉奸？你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都是你爸给的，你是不是汉奸？
0: 你怎么不跟你大哥比比啊？
1: 我跟他比不了，我得养家呀。这年月想在北平城里讨生活，不跟日本人有点联系那能行吗？
0: 中国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让日本人这么猖獗。
1: 嘘，小声点儿。
2: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哎，田桑是一个聪明人，而且能力绝不在梁文山之下。哎呦，我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知己，为了忠烈共荣事业努力，我敬您。哎
3: 呦，折寿折寿折寿啊，这折寿，我敬您敬您。我这人是这样，您可以出去打听打听，我田三林在外边混靠的就是仗义二字，你以后要是瞧得起我，有什么尽管跟小弟吩咐，那我就叫您高木兄了。咱这个中国的礼道上称兄道弟的，他显得劲儿。
1: 是，你觉着仗你爸的势力就能跟日本人平起平坐了？是，你有你爸撑腰，你爸有日本人撑腰，我们呢，我们小老百姓谁给我们撑腰啊？行了，你以后啊也别一个张嘴汉奸闭嘴汉奸的了，咱俩其实半斤八两，谁别笑话谁。
0: 没人撑腰你就敢当汉奸？你倒教训起我来了，你再敢说一遍试试啊？
1: 不说了。梁小姐，我就说一句话，谁给我娘撑腰，他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平城就为了俩字儿，活路。我田二林无所谓，但梁小姐你可千万别把我们田家一家四口的活路给断了。
0: 你
4: 小泉师傅，老板娘找你。
5: 小泉师傅，老板娘找你。
1: 好的，马上就来。梁小姐您慢慢用。
6: 这家伙变脸变得比田三林还快，果然是个汉奸。
7: 凤小姐，你看这个你喜欢吗？
8: 对呀，
7: 有喜欢送给你。
8: 这种东西我还挺多的。
7: 哟，这可是上等的翡翠呀。
8: 那就谢谢了。哦，
7: 请笑。
8: 我失陪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
7: 哦，忙你的，忙你的。
2: 当然，田桑最近在北平城风光无限，我们皇军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8: 看着有点面生啊，头一回来六国饭店吧。
3: 哎，宋亚圈，你先别动手动脚了，这是高木太君，啊。
8: 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3: 我去，你还没你不会的了你。
8: 工作需要吗？
2: 宋小姐，其实你不用过分紧张，我和田桑是好朋友，对吗？
3: 啊，对对对，我们现在是兄弟。
8: 嗨，

0: 早说呀！那既然你们两个是兄弟的话，就不要那么客气了。来，太君，咱俩今天喝一个，喝完这杯酒，从此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是吧？来，干了！哎呦，呛着了，呛着了，你看看。
1: 你这忙你的去，我这有正事跟太君正谈着呢。哎呦，
0: 那正事是谈出来的嘛，那都是喝出来的。哎，要不是看着太君来了，我才不会过来呢，是吧？哎呦，眼镜都给戴歪了。哎，这眼镜真精致啊。哎呀，好晕呐。
1: 太君，你可快点忙活点，忙活去。
0: 太君都没发话了，我走哪儿去啊？是吧，太君？
2: 宋小姐，如果你公务繁忙，就先去忙吧，我会停下喝酒就可以了。
0: 行，既然太君都发话了，那就撒悠兰了。
1: 这他们娘们疯疯癫癫的，老这样。
2: 宋小姐很活泼，
1: 活泼啊！对对对，这词儿也对，活泼。你刚才什么要跟我说没说完来着？
2: 忘了，
1: 忘了就算了。来来来，这样，行，我给你满上。我呢？走一杯大的啊，也算是我替这娘们给您赔个罪。再一个，也算咱今天成了兄弟了啊，算个认识酒，我干了。

0: 请进。小千君，前段时间你不在，店里多亏有小林撑着。
1: 实在对不起夫人，前段时间因我的私事耽误了工作。
0: 你先听我说完。最近这段时间呢，小林师傅进步很大，店里的客人对他的料理也赞不绝口。我们店呢也并没有定下来真正的主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夫人的意思是想让小林当大厨，我看有点不妥吧。小林呢是有点小聪明，可经常会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夫人这点您是知道的。
0: 的确是这样，可是店里总该有个真正的主厨，这是规矩。
1: 恕我直言，夫人，无论从资历还是对店里的贡献，我都比小林更胜一筹啊！当然了，为了公平起见，我宁愿暂时放弃我大厨的地位。夫人既然说到了规矩，那就按照料理界的规矩来做。真正的大厨是比出来的，我愿意放下身段跟小林比一场。如果我输了，我宁愿给他当帮厨，绝无怨言。
0: 你说了这些，跟小林师傅说的也差不多。我呢，也正有此意。你们各自准备一下吧，到时候我把店里的熟客请来，免得你们说我这个老板娘有偏心。
1: 好，就按老板娘的意思来办。夫人，菜还没来，我去催一下吧。
0: 好吧，快去快回。哎，等一下。你去一趟照相馆，给洗一下。嗯，

0: 行，连干了八个，啊，一口气儿。我说咱今天这不算，改天咱来个大啊，一醉方休，算我的。
1: 都已经是兄弟了，还客气什么？
0: 哎，对对对，哎，你我这叫人干嘛？伺候好太君。
2: 太君，
1: 我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田总，你玩开心。
0: 好，那就撒油拿辣。行，回家了。啊。
3: 三爷，今儿啊，你可真没少喝。
2: 来吧，三爷，咱把衣服给脱了。
0: 干嘛？
2: 伺候爷睡觉呀。这太君的话，我可不敢不听。
0: 滚蛋！滚！把蒜摔上。
3: 娟姐，三爷。
4: 怎么着啊？你冲人姑娘瞎嚷嚷什么呀你？可算得势了是吧？田森林，字儿没学会几个，仗势欺人倒学得挺快呀、啊、你。
0: 我说这儿还是柳伯饭店吗？啊，刚才在那桌上什么德行？快他妈钻人怀里边去了！
4: 怎么了，三爷？你吃醋了？
0: 我犯得着吗？你那是犯贱！
4: 什么糟蹋人啊！小姑奶奶我也是凭本事吃饭的，这八大胡同也不是白混的。这男人有几根骨头几根筋，我一打眼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远，什么时候能多灌他几杯，什么时候得溜，我心里清楚着呢，用不着你瞎操心。
0: 你清楚？你清楚跑我们这桌子过来出溜什么呀？你知道那谁吗？你这不是鸡往黄鼠狼的窝里边钻吗？你找死呢！那是日本特高科的，那是。
4: 废什么话！我要不是看见他是特高科的，我才不去呢。田三林，我警告你啊，离这帮人最好远一点。知道日本人什么德行吗？那都是狼，转眼就叼你一口。
0: 我他妈也不是狗，我留着后手呢。我不知道他这阴了阳了想干嘛，就想拉着我当汉奸，我他妈才不傻呢。我两个大爷，还有几个婶儿，全死在日本人手里边。我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让我跟日本人姥姥，现在是审时度势。等我哪一天混成了这个，你看我是不是第一个跟小日本子干的？
4: 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就成。不过田三林，我得告诉你啊，这年月。人脑袋都一根线牵着，你想往上爬呀、啊，越爬风越大，这风一大，指不定哪天你的狗脑袋就搬家了。别假戏真做，哪天真成汉奸了啊！
0: 现在在日本人脚底下，谁都是只虫子，所以就得往上爬。你爬得越高，就越不容易被踩着。
4: 行了，想往上爬。也得留着你的小命啊！给，这是我小时候一个老和尚送我的辟邪保平安，留着啊，保好你的小贱命。
0: 五颗珠啊，嗯，辟邪保平安，可我怎么看着像是坑蒙拐骗偷啊？
4: 大爷，你要不要？
0: 哎，别走啊，陪我再聊。
4: 姐妹楼下还有很多应酬，没工夫。

0: 二林呐，你是不是暴露了？
1: 别问老孙，赶紧让小罗撤退吧，免得我麻烦。
2: 到底咋回事嘛？
1: 还不是那小子吗？小泉，这小子现在啊翘尾巴了，天天跟我嚷着要争大厨的位置，还拿你们的事威胁我。我说啊，赶紧撤吧，万一真是出什么事儿啊，再撤来不及了。
2: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崔，俺直接把他解决了。
1: 别，小罗，你听我说，现在店里人啊都知道我们俩不和，他万一出什么事儿啊，肯定怀疑我呀。而且这小子可说了啊，他把他所有知道的都写在信上了，万一他有什么闪失，马上寄到特高科去。
0: 那送信的人呢？
1: 还能有谁啊？就店里服务员秋子，天天嘀嘀咕咕的，我估计他俩好上了。
2: 那让他当那大厨呢？
1: 哎，别，当二厨可没戏了。天在后面，那就听不到情报了，我不等于报废了吗？
3: 不行，这事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1: 哎，不，老崔，来不及了。这小子天天撺掇老板娘要跟我比。哎，中国菜我不怕他，可日本料理啊，我是真不灵。我想一办法，小罗、老崔，哎，你听这儿行不行？
4: 大娘，饭好了，来吃饭吧。
5: 来吃饭。
4: 来，豆子。
5: 又饿了，
4: 他没累着你吧，大娘？
5: 没，
4: 来，
5: 小肚子。哎呀，来给奶奶吃，你看他坐我这里了。哎呀，
4: 听话啊，
5: 来，吃着。大月，俺给你喝这个事儿。
4: 啥事儿？大娘您好啊。
5: 赵小姐啊。
4: 哎，大林呢？
5: 已经出去了。
4: 啊，嗯，这位是，
5: 哦，这是豆子的娘大云，这是大林厂的老板的闺女梁小姐。
4: 啊，那我赶紧再加俩菜吧。不，别麻烦了。
6: 不麻烦，马上就好。
5: 来，坐，吃饭，正赶上了，还没吃呢。来，坐。
4: 大娘，大林他去哪儿了？
5: 知不道。
4: 啊，哎，大娘，我听大林说啊，您最近腿脚不好，我呢特地到药房给您抓了几副药。药店的人说呢，这药是祖传的秘方，过去是进贡给宫里的。你要是觉得好用，我再给你抓去。
5: 娘哎，这么好的药啊！那大娘谢谢了。这孩子多懂事啊。吃，孩子，吃啊！你看，正赶上了，还没吃呢，快吃。

0: 了，喝点什么？
1: 来壶高沫。
0: 好嘞。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

0: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

0: 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了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8: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 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

0: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

0: 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了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9: 六！
8: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10: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1: 拒绝高利诱惑。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
9: 气道异物等

0: 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2: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3: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比较惊喜，好事呢，这个好菜啊。
1: 十四的人间皆大
0: 恩。供选这个菜子，鲁班你出力放笔书写雕刻适合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来了，喝点什么？
1: 拿壶高沫。
0: 好嘞。

0: 怎么样？
1: 真讨厌，让大姑娘帮你去看那事儿。
0: 赶紧告诉我妹子什么程度了。行，这儿盯一下，我去一下。小林啊，给我拍张照片呗。你俩这是干啥呢？对不起，对不起，
2: 别说，
0: 我是对不起，对呀，我走了。
3: 今儿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哥，我求求你了，哥，我跟秋子是真情流露，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种事儿，哥，你可千万得把你兜住了呀，哥。
0: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3: 你说，你说，
0: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是吧？让老板娘知道了，非得把你。
3: 哥，我跟你说实话，我跟秋子，我是真心爱着这个女人，都是爷们儿，你能理解我吗？
0: 行行行，都理解，
3: 理解，
0: 是吧？
3: 理解。
0: 我看你啊，是在日本那几年啊，给憋坏了，
3: 真是。
0: 难怪你那么想要大厨的位置，你要真喜欢，哥让给你，没事儿，不就俩钱吗？有什么的？真是的。
3: 哥，还是你理解我，哥，谢谢哥，谢谢哥。
0: 哎，我小林啊，你得为人姑娘考虑考虑啊，咱俩这身份，万一给人连累呢，对不对？哎。没跟他说咱俩事儿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行，没说就好。咱俩是日本人知道的，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哎，别站错队啊！
3: 不会，绝不会，放心哥，放心，放心，放心。
0: 继续吧，我走了。
3: 哎，好。哎哎，哥，嗯，这照片，
0: 照片，回头把胶卷扔了，放心。真是的。本来是老板不在啊，想让你给我拍张照片呢。
3: 下次啊，下次
0: 行，
3: 哥，照片得扔了啊，哥。哥，你慢走啊，哥。
0: 啊，根本就没卷儿。
1: 讨厌。
0: 哎，赶紧送老板娘房间去啊，别给我说漏了啊。
1: 怎么谢我？
0: 回头。

0: 这确实增加了巡逻队的数量，而且机动的速度也比以前快多了。那你说怎么办？不能用枪，用枪谁也跑不了。这北平城这么大，难道就没有可以下手的机会了吗？有，福田料理店。二林那儿？对。 我今天去踩点的时候，发现在料理店的后院有一条胡同，非常僻静，平时没有人。从料理店里出来的鬼子都到这条胡同来撒尿。这儿是一个空院子，临着胡同这个墙高，这边的墙低。我们从低的地方出去，绕到后面，从这儿逃跑，能够躲开巡逻队。
1: 那这回你还准备用刀吗？杀人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上战场你就知道了。我还曾经用牙咬死过鬼子呢。牙齿还能咬死人？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咬死的？以后再说吧。
2: 小泉师傅，有人找你。小泉师傅，
3: 你去忙吧。你跑这儿来干嘛？
2: 你那么紧张干嘛呀？我又没说找新天的，我是找小泉师傅。有什么事赶紧说，还忙着呢。森林的事儿，森林现在一门心思的往上窜。 可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说他也听不进去。你是做二哥的，你得好好劝劝他。特高科的人能惹吗？
3: 行，回头跟他说还什么事儿。
2: 还有我的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哎，田三林现在。 屁股上正点了火似的，疯狂的追梁亚优。可是你觉得梁亚优跟他合适，还是我跟他合适啊？
3: 宋小姐，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天桥里不有算卦的吗？你去摇一块就知道了。
2: 那你说认真的呢，到底谁合适？
3: 那梁小姐啊，小姐脾气嚣张跋扈的，她肯定是不合适。
2: 还是你有眼力劲儿。
3: 是。
4: 真行，就剩他们两个了，喝起来没完没了的，累死了。
5: 要不先歇会儿，我盯着。
6: 那你赶紧把他们两个打发走啊！
4: 二位太君，还需要再点点什么吗？
7: 怎么，赶我们走？
4: 不是，最近这世道不太太平。 听说北平城了呀，有人专门谋害这耍单的太君，你们要喝成这样，还是小心点吧。
7: 没关系，我们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
4: 还是小心为妙啊。
7: 谢谢大叔关心，
4: 陪我俩喝一杯，我们就走。喝一杯就走。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没。

0: 题
1: 来。
2: 大林哥，咱不能躲在墙后面吧？什么也看不见啊。
3: 不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行。这都是站着学来的，以后你就明白了。

0: 那媳妇儿吧，我看她挺好的，这么年轻就当了寡妇，也挺可惜的。
1: 慢点，慢点，慢点。啊，都走，都走。门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带活了吗？
0: 没有。

0: 这帮什么人啊？过去好像没见过。
1: 爷，您最近不爱出门，您不知道。那脑袋十余中分跟一屁股圆的孙子，是军需处处长的亲外甥，姓郑，叫郑彪。他仗着他舅舅的势力，整了一帮小混混，现在谁都不放眼里。
0: 给我查查，看做什么买卖，跟咱们有冲突。
1: 爷，您的意思是？
0: 我是想啊，请他们试试咱们田三林，看看水到底有多深。
1: 明白。
2: 아시아포가미스가리마세환님과하나레루마인그노겐마우소치다하사
3: 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把人吊起来的，所以凶手至少是两个人或者更多。

0: 这个事儿哈，你找到了彪哥我，就算找对人了。是是是，不就是田三林吗？你放心，只要我一见他的面，他肯定就是满地扫扬，你信吗？
1: 信信信信信。
0: 但是彪哥，你别小看这田三林，这出口不是街面上一般的混混。我听说他是那个梁老板，就那梁文山，他的手下。
2: 梁文山是谁啊？梁文山就是那……梁文山是什么玩意儿啊？不是你，我……你知不知道，保安军军需处处长是谁？
0: 谁呀？
2: 那是我亲舅舅。你说你连我这点背景你都不知道，你找我干什么？
0: 知道，要不找您办这事儿了。
2: 行了。 当然是等我消息吧。
0: 啊，
2: 对了，把后面的钱给我准备好。
0: 好。

0: 这些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我再付另外一半。
1: 哎呀，坐，兄弟。

0: 爷。
1: 好了，这下咱们就坐山观虎斗吧。
0: 爷，这傻帽，就算是他有军需处的关系，可让他去半天三里，那肯定吃亏啊。
1: 这就叫借刀杀人，姓郑这小子肯定会吃大亏的，到时候自然有他的舅舅置三林于死地。
2: 三哥，你听说没，昨天福田料理店的又死了个鬼子，八成是出烟团的人干的。
3: 活该，都死绝了才好呢。哎，我说你姐这名字这花儿也太多了，这那么麻烦吗？
2: 就麻烦才得练呢。
3: 哎，你姐不是在六国饭店给你找一差事吗？没事别往我这窜啊，人姐知道了又得收拾你。
2: 她现在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根本没工夫理我。没事，
3: 你姐是不是又帮人了？
2: 不知道，这种事她也不会跟我说呀。三哥，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姐呀？
3: 你姐一女人，天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一块儿，能不吃亏啊？
2: 她能吃亏啊？
3: 那倒也是。
4: 田三林是谁啊？
3: 这位爷，您找田三林是什么事儿啊？
5: 我是想让田三林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知道吗？赶紧去，不然的话一会儿连你们一块收拾。
3: 你这愣着干嘛？赶快找去。几位爷，随便坐啊。

0: 写什么呢？
1: 随便练俩字儿。
0: 写。
1: 人也是，前两天人教我一字儿，怎么写来着？给忘了，你说说。
0: 什么字儿？
1: 死。
0: 死啊！写写写写写。没有文化是真可怕。来。死，这么写的得有一勾，看到没有？勾，几个意思啊？几个意思你们啊？几个？
1: 哎，大哥，来的时候一直忘了问你了，您哪位啊？
0: 我你都不知道，我就是那。

0: 哎，怎么着？
1: 你教我这字儿学会了，你看写的还行吧？死，都说这字儿呢得多写多练，今天爷就多练一遍，抬起来。扔街上去，让大家伙儿都瞧瞧三爷这书法啊！死
2: 死，还勾
3: 爷爷。后仓打起来了，
4: 结果怎么样？
3: 三林把郑彪的人给打了，还在姓郑的脑门上刻了个死字儿。
5: 三林的三林，你看，我不让他学写字儿吧，不听我的呀。
3: 我估摸着这会儿，郑彪正跟他舅舅诉苦呢。爷，他们要是来人找咱们怎么办？
5: 准备好车，叫上小姐。咱们呢，天津走一趟。
3: 是
5: 啊。
6: 森林呢，森林，不是干爹不救你，冤有头债有主，是你太鲁莽。
7: 娘，最近店里忙，也没时间回来看您，您自己注意点身体啊。
8: 哦，二林啊，娘心里有个事儿，你帮俺断断。
7: 是不是嫂子事儿啊？
8: 你别张口嫂子闭口勺子的哈。俺跟你说，你看那个梁小姐怎么样？
7: 您怎么问起她来了？
8: 俺这事儿放在心里好几天了，可憋上俺了。说你这事，你看哈，俺看那个梁小姐好像看上你大哥了。那天三林跟俺说，他也看上梁小姐了。俺为难了。你说哈，这是梁小姐和你大哥好了，这三林那不就得搁那个小宋好啊？俺死看不上那个姓宋的。你看。梁小姐和三林好了，这个大林那不得和大云子好了？
7: 娘，这四个盖儿，您还记得哪个是梁小姐吗？您自己都忘了吧？所以啊，您就别瞎操心了。我大哥对王慧云怎么样，您心里清楚。我弟那样，梁小姐咋能看上他呢？
8: 管不了，二林，你老大不小了，你看那熊样，你那是娘。
7: 娘，您饶了我吧，我现在整天啊还跟没头苍蝇似的，哪有闲工夫？我看您老就是闲的，什么老三啊，拉您出去溜溜，省得再胡思乱想。行，好嘞，娘，我得回店里了啊。
8: 我带去件换洗衣裳。
7: 店里有工作服，您放心吧，娘。王慧云对您怎么样，您心里清楚。您对小豆子，不是也很好吗？所以我看啊，俩好变一好，多好啊！我走了。
8: 你那一好娘，

夫人，您尝尝我这道汤，好喝吗？

0: 夫人，我得求子是真的，我是真心的爱这个女人，拿了太太手，成全我们这对苦命的鸳鸯。
1: 你们朝夕相处，有感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秋子吧，他也跟了我好些年，你既然跟他有了那种事情，那你以后得好好对待他。
0: 难得像你这样的坦白，你放心吧，我不会往外说出去的。哎呦，
2: 我的亲姑奶奶，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呢。
0: 我做鬼也要报答您对我的这份恩情。你起来，起来。哎，对了，料理比赛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小千君他的手艺我是知道的，你要好好努力。虽然我提供了机会。
2: 可最终你还是要自己把握住才好呢。夫人，您放心，我早就准备好了，我跟他拼了，我一定不会辜负夫人对我的这份期望。秋子，
3: 小林君，
2: 别看。
3: 秋子，夫人她都答应了，
2: 答应了，夫人对我真是太好了。秋子，你放心，等我当了大厨，我一定玩命赚钱，我把钱都攒起来。
3: 哪儿的话呀？我攒钱为嘛？我攒钱是为了咱俩早离开这儿。 咱们回天津，咱自个儿开个馆，开个荆门最大的日本料理。到时候我让所有的服务员都管你叫夫人。你看，秋子夫人， 你想吃嘛呀？
2: 嗯，
3: 我想想，
2: 炸酱面。
3: 都夫人了，还吃炸酱面？
2: 我逗你玩呢。
3: 小林君。嗯。
2: 你真的会照顾我一辈子吗？说嘛呢？你说嘛呢？你对我那么好，我能亏待你吗？不后悔，绝不会。相信哥，我早晚得把你娶了。等娶了你之后，你得给我生一大对胖儿子。到时候我把我的手艺全交给他们，你就等着跟我享福吧。啊，太好了。
3: 小林君，嗯，其实人家，
4: 小林君，有客人点你。哎，
2: 求求妈咪，客人点我了，我趁那小子不在，我得好好给他们露几手，让他们知道哥的手艺不是脆的，真的就是真的。等我，
4: 我，
2: 小林君，快点！
4: 嗯。
3: 胡云，明儿别跑了啊！家里那么多事儿。没事儿。
4: 老二、老三要老不在家，在家多陪陪娘。花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想让你吃口热乎的。嗯，
3: 快吃吧。
4: 田先生，这是梁小姐让我给您送过来的，她要我告诉您。
3: 他要去天津待几天，
2: 谢谢你。
0: 那你慢慢吃吧。
2: 你等会儿。

0: 我就给娘和小豆腐吃，不用，人家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吃吧。拿着，我就好那口豆腐白菜。老婆。
1: 哦。
2: 哎，小江哥，你回来了。怎么着？对我那么客气？
1: 是不是怕我把你的事儿，我给你保密啊？<笑>不是，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把我跟秋子的事跟夫人说了，夫人她疼我，关心我，说把秋子许给我。恭喜你啊，小林。<笑>
0: 谢谢哥，看来我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行。哎，哥，那比赛的事你准备怎么样了？我可准备的差不多了。
1: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呗。
0: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来溜溜。

0: 小林俊，
1: 我怎么看那小子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呢？
0: 小林俊，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大赛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1: 你真的相信我？
0: 在我眼里，小林俊一定是最棒的。
1: 不，我做小林已经足够了。
2: 得使劲就倒！哎呦！这肚子都
3: 干嘛去了？啊，有没有喘气儿的？
2: 没开着呢，进来。
3: 大云呢？大云呢？大云呢？
4: 豆子，你怎么这么瘦了？吃不饱吧？啊？
3: 走，跟我回家。
4: 哎，我问你。你把我们家外甥女儿给藏哪儿了？今天你把人给我交出来，你要是不交出来，我告你去，告你勾心斗角之下抢民女。我们家那外甥女儿年纪轻轻的守了寡，啊，她就够苦的了，末了末了还让你们全家给欺负，你这良心让狗给吃了，啊！
5: 团长，嗯，您找我
6: 啊？大林，你看看这个，能做出来不？
5: 这不难啊，用什么材料做？
6: 用黄铜。
5: 成，多咱要？
6: 马上就要。
5: 哦，那我也试试去。
6: 那行啊。
2: 你进来，进来屋里头坐，进去。
4: 怎么着？这会儿知道要脸了？
2: 你说俺家这大门白天黑下，关过没有？都开着，大云子怎么不跑呢？那跑啊，是吧？你两个说你两个带大云像亲闺女似的，是吧？那他咋撇下你两个到俺田家来伺候俺这个母亲母姑的老太太呢？你说你俩要个说法，俺请你们到屋里头去说，你不去，你在这吵吵这嚷嚷么？你看弄得大家伙都不安生，你这是要说法呢还是难为俺田家来呢？

0: 说了，还真是个寡妇。
1: 是啊，你说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就带着孩子住进来了，可真够有本事的。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哈，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也够可怜的了。他们呀，田家要是能收留他，也算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0: 就是说的，你看看他那个舅舅和舅妈也不是善茬。
3: 行了，这么多年也舍不得是吧？
0: 是啊，
4: 回来了，大云子，
5: 你俩干啥来了？
3: 哎呀，大云子，你看你这么多天也不回家，我跟你老舅不放心不是？过来瞅瞅。
6: 是。
3: 你现在挺好的，我们就放心了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甭惦记我们老两口。
4: 你好福气，寻着这么个好人家。
0: 大云子好闺女啊。
6: 是是是。
0: 大云子，那腿脚不利索，你替俺松松
3: 啊。不用不用
6: 不用
3: 不用客气，
6: 不用，
3: 我们自个儿来看您就是了啊。
6: 不用不用送，
3: 哎，走，
6: 不用送，甭送。
3: 大云子，你赶紧麻利的扶老

0: 赶紧进屋，外边挺冷的啊，别冻着，快。
1: 慢点了，
0: 就回吧你，就回吧，
2: 好，回去吧，
1: 哎哎，
2: 回去吧。
0: 不是钱。
3: 大娘，我是不是给你惹祸了？他俩是来要孩子还是来要钱？
4: 孩子也好，钱也好，这是没时候啊，打着仗呢。他老两口来要么，要盘头。
3: 你给他俩多少钱？我现在没钱还你，我以后出去挣了钱，马上就还你。
4: 钱是小事儿，要紧的是大家伙成一家人了。
3: 大娘，
4: 之前的事儿都忘了他。好，点上。你和大林的事儿，俺打心底里俺不愿意。你说俺是从小地方来的哈，俺那小地方也有规矩啊，有礼数，俺不能到了北平城把俺老家那规矩都扔了，是吧？你就说大林，大林是俺大儿，那叫长子。俺家长子找了个寡妇，你叫俺死了以后到地底下，俺没脸见他爹。
3: 大娘，你啥也别说了，这我都懂。
4: 俺还没说完呢。俺家大林自打打了仗回来了，打仗前的那个大林，俺死活是见不着他影子了。这孩子在外头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俺心里明白。你再说你，没有你，大林不会有今天，他活不到今天。俺也看出来了，俺家大林那是铁了心了，他想帮衬你俩一辈子，俺能说么？大云，俺想跟你说么呢？俺呢，去找个人，再把那个聘礼都备下，再到你舅舅家，咱再找个好的吉利的日子，把你俩的事儿给办了。你俩往后就好好的、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你知道吧？
3: 我知道。但大娘，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跟大林在一起过日子。
4: 这话怎么说呢？
3: 大林心里有别人，我不能耽误他。
4: 你说是那个
3: 梁小姐？
4: 啊，梁小姐。
3: 你容我点时间，我找着合适的地方，我马上就搬走。
4: 大云，你听俺说，这个样，俺呢去问大林，俺问问他，他那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3: 大娘，你可千万别去问他，你就是问他了，他也啥都不能说。大林是个好人，我不能耽误他。

0: 俺也知不到往后你和大林这事儿是成了呢，还是……不管怎么说，这辈子俺就认下你这个闺女了，这行了吧？哎。
1: 哥哥让我代他向您问好。
2: 林兄还好吗？他跟你说这次任务了？
1: 哥哥什么都没有跟我说，他只说让我去一家。

0: 叫福田的日本料理店，具体的任务让我听您的安排。
1: 我们需要你潜伏在福田料理店当女招待。
0: 那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1: 暂时你只需要做好你的招待工作，不要让任何人怀疑到你。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还需等待我的消息。
0: 那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潜伏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吗？
1: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令兄所在的关东军最近时间从北平调来一位前田中佐，而福田料理店是前田中佐的夫人开设的。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
5: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尘封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她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艺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西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的西战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战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战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5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4: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沿着窑洞的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38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

0: 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三八节有感。
1: 在当时，其实直接的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她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她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2: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3: 丁玲在这个三八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四条要求，四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三要动脑筋，第四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0: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4: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的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0: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5: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0: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5: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叫《立场问题自我见》。
0: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1: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的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的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事业

0: 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1: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2: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3: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维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1: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信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4: 我爹跟我到时候说，丁玲真的跟一比也不爱的干部背了，
5: 他白天他哪哈去剩地主家、富农家、贫下中农家，地来也转，打进来我寻思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油壶灯，还写。
6: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了老家了，归了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沉默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走的，一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5: 打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的大妹子叫，比他大的大嫂，那就你干什么了？中午做什么饭？做点晚吃点咱该上。跟老百姓把分离。
2: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1: 丁玲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7: 白话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1: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2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3: 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它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0: 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玲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1: 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革命干部。丁玲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玲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玲，感激丁玲。
0: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丁玲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2: 丁玲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0: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玲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蓉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3: 丁玲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0: 20世纪40-50年代，丁玲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3: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0: 丁玲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新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4: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玲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0: 晚年的丁玲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2: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3个加号、4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0: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2: 人家说他骑马难下，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所以这劲头就来了。
0: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

0: 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1: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2: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

0: 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肯松开。
1: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0: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玲不死。
2: 咱们这边就是丁玲的雕像。
3: 丁玲曾三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0: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玲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4: 翻看当时的编辑，翻真有六，刊登妇女题材。
5: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一方面固然因为丁玲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6: 透过丁玲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活力和魅力。丁玲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0: 从桑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读者。
7: 就现在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们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5: 20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那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诞辰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县丁领深入农村参加土改的

丁玲的一生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丁玲，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每每与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

0: 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

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

站着，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

0: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好，我们也可没饿了。
2: 嗯，
1: 十八十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饿。
2: 嗯，
1: 那是够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九十多块。
1: 啊，
2: 九十多
1: 块。九十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

在全熊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熊猴打败，再次回到全熊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

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

和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百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暂时你只需要做好你的招待工作，不要让任何人怀疑到你。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还需等待我的消息。
1: 那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潜伏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吗？
0: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令兄所在的关东军最近时间从北平调来一位前田中佐，而福田料理店是前田中佐的夫人开设的。令兄在关东军的任务需要跟前田中佐打交道，而把你安置在福田料理店，一方面是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也可以拉近令兄和前田的关系，以便于掌握他们的动向。
1: 我明白了。
2: 我说，你就那么想当大厨啊？
3: 真的就是真的，身上的面纱即将揭开，你就等着请好吧您了。
2: 你就那么有把握赢我？
3: 从古到今，都是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我才没那么笨呢。别以为你学得快就聪明，我告诉你，这压箱底那玩意儿我还没掏出来呢。为了这比赛，夫人请的可都是正宗的日本吃货，你就等着丢人现眼吧您的。
2: 反正我干什么您知道了啊，给你句话，做什么别做汉奸。
3: 我凭手艺吃饭天经地义，我怎么就成了汉奸了？
2: 你现在行为已经影响到我们了，这种行为就是汉奸行为，人人得而诛之。
3: 行，别老吓唬我。你敢把我怎么着？有本事现在一把我捅死啊！要你也不敢。
2: 现在是不敢，你出个门试试，你试试。
3: 我出去干嘛？我出去干嘛？我在这好好的，我出去干嘛？你看看那，你再看看那，还有那。这来来往往的可都是带着枪的皇军，你敢把我怎么样啊？
2: 我对你现在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啊！你要是再执迷不悟的话，我对你就真不客气了。

0: 先生订好的寿司怎么还没做好啊？
1: 小泉君，你的刀工这个速度有点跟不上啊。
0: 你的手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2: 没事没事。
0: 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别干了，免得弄脏了寿司。你出去买烧酒回来，店里正好没烧酒了。
1: 真的就是真的，这刀工的速度有点跟不上了。
0: 富士桜、シナジン、両親ともにシナジン、京都にて育ち、両親の修行後、兄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哪儿啊？杨公瑾！妈的！老崔，可能出事了。安区接头，人根本就没来。
2: 确实出事了。我刚刚接到情报，运送物资的地下交通线被敌人截获。啊？那同志们没事吧？
1: 同志们都没有牺牲的，经过短暂的交火，都安全撤离了。那就好，物资啊，咱们可以再想办法。同志们的生命啊，比什么都重要。
2: 我现在担心的是啊，敌人会不会顺着缴获的物资，查到我们地下党活动的线索？
1: 这批物资都有什么呀？
2: 具体的清单到现在还没拿到。
3: 如果只是一些生活用品都没什么，就怕有关键性的东西。二林什么时候到？はい。はい。我々は師団の極秘経路を見つけました。はい。敵の捕獲はまだです。はい。今回の確保した部署は重要な手がかり。必ず。 高卡斯纳西纳吉，你有事故，你得把拖拉一天，米斯巴斯。是，お任せは。听到了吗？是司令打来的电话，他表扬了我们这次的行动，但很可惜，人没有抓住。すみません，
4: 都是我们的错，以后一定注意。
3: 不是以后，是现在。是。
4: 查到什么线索了吗？除了餐具和生活物资之外，我们居然发现了一本日本菜谱。
3: 日本料理，八六学做日本料理，
4: 一定是我们大日本料理，既好吃又有营养。
3: 一定是他们想要更好的泄露我们内部，窃取情报。北平的日本料理店只有一家。富田料理，
4: 那科长，你说是小林桑还是小泉桑？
3: 我不确定。这本菜谱上记录的都是最简单的日本料理方法，这说明。
4: 那个人现在的手艺还很差。按照上次笔试厨艺的结果，应该是小林。但是小泉也很可以。我要再用时间确定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就去富田料理，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一起审问。这样会打草惊蛇，而且那是浅田富田的店。 是不是弄不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不过，前天夫人明天请我去福田料理看二位厨师的再度笔试，你跟我一起去，到时我们可以好好的观察观察。
5: 嗨。
6: 现在情况呢就是这样，这小子铁了心了要跟我争，而且老板娘现在啊偏向他。如果你真跟小泉比厨艺的话，胜算把握有多大？
5: 要比改刀的颠大勺，我稳赢；但比日本料理，我还真没怎么吃过正宗的日本饭。不好说。既然这样，你不能在料理店就留，我们马上安排你转移。
6: 我好不容易才打进去的，不能因为个小泉咱们前功尽弃吧？
5: 再这样下去，小泉会对你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7: 要不，俺直接把小泉给干了。
5: 我要真走了。

0: 怎么办啊？能去哪儿啊？太可惜了！不行不行不行！二林同志，执行命令。你们能冒危险抗日，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的身份一旦暴露，整个组织都会受到牵连。我知道你不服输，但凡事不能意气用事，你明白吗？
2: 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啊？这小子现在躲在料理那边不敢出来，肯定就是怕咱们把他给干掉，所以我的身份暂时不会泄露。而且不就是比赛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到时候再把他弄走不就完了吗？我还能继续给你搞情报啊。

0: 行，如果你们怕出问题，那这样，咱们现在断了所有联系，万一出什么事儿，我绝对不会连累你们，行不行？
1: 不行不行，这样太危险。
0: 你就信我一回吧，谁赢谁输啊还不一定呢。
2: 二林，这不是开玩笑。
0: 算了，就这样吧，比赛之后啊，再见分晓。
2: 等等，把这个带上。
3: 以防万一，
2: 这有什么事儿啊？有他还说不清楚呢，您保重。
4: 怎么办？
2: 联系其他支部的同志，多派些人来，到料理店附近活动，要确保二林同志的安全。
4: 行，我这就去。 这次让你杀的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你不用怀疑，这个人是北平伪政府的物资局局长。除掉这个人，可以打击日本人的军需供应。这个人的资料都在这里，我会给你制造接近他的机会，这次务必要完成。
5: 夫人在家吗？
6: 太太去松太太家打牌了。先吃晚饭了吗？
5: 吃过了。好，您下去休息吧。嗯。

0: 如果你想要钱，保险柜里金条美金你都可以拿去。
1: 不要钱，要你命。
0: 您是哪路的英雄啊？就是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啊。
1: 军统特工。
0: 军统？王处长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知道，我和王处长合作，帮他把他手里的军需物资拿到黑市上去倒卖，让他赚了不少钱。现在他赚够了钱，就想过河拆桥啊。
1: 你们都倒卖什么军需物资？
0: 药品、武器弹药，有什么卖什么。
1: 都卖给谁了？
0: 朋友，看来你真是不明白啊。王云帆和军统北平站站长一起搞了个假名单给重庆，说是军统发展特工需要经费和装备，其实就是为了吃共享。
2: 这个人是北平伪政府的物资局局长，
0: 他们把重庆拨下来的经费给分了，多余的物资就来找我，拿到黑市上卖了高价。现在肯定是有人把这事捅到了重庆，所以他才想杀我灭口。
2: 除掉这个人，打击日本的军火供应，
0: 杀我灭口。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当初我们一起在上海受过训。

0: 后来我为形势所迫，不得已才为日本人干事，但是我的内心是抗日的。我为你们军统提供了不少日本人的经贸。兄弟，你转告王处长，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把你刚才说的这一切一字不落的写下来。
0: 这不是让我死吗？
1: 不写你马上就死，写完了再说。快去。
0: 好，我写，我写。
1: 这封信是那个汉奸临死前让我交给你的。
2: 那个汉奸临死之前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2: 他说什么你都别信了，他那是为了活命瞎编出来的。
1: 我知道，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你这是叛徒行为，你想当汉奸吗？你干的这些事儿才是汉奸的行径，留着你这种败类只会帮了日本人。 账本和那封信，我让那汉奸抄了两份，算是他的自白书。我把他捆起来扔到宪兵司令部门口了，日本人会收拾。至于你，我想军统会收拾。田大林，你别乱来啊！这样，你放过我，我和站长不会亏待你的。以后我们赚了钱，有你一份。自己留着吧。
1: 站起来，
0: 大林，你给我撞过去，
1: 撞过去，多爷。

0: 哎，来来来来来，王处长在里边看一份重要的文件，别去打扰他。啊，另外，他让你把副站长给请到这儿来。
1: 副站长？哪位副站长？
0: 哦，那他没说。哎，哪位副站长是管内部法纪的？
1: 哦，那是周副站长。
0: 对，赶快把他请到这儿来。好。哎，来来，伙计，包间里的客人有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他。
2: 好，知道了。
0: 你就跟这儿盯着。

0: 说这三林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这整个一上午了，我接的这电话全是给他求情的电话。哎，我知道他是梁文山的人，那又怎么样？我的亲外甥的脸都让他给破了相了啊！我要不弄死他，赶明儿我在北京城，我怎么抬得起头来呀？我行了行了，这事没完。妈，这谁说也不行，非弄死他不可。
1: 哟，这是要弄死谁呀？董处啊，这么大火气，谁惹你了？
0: 哎呦，宋小姐呀，您这可是稀客呀。
1: 什么稀客呀，这么久了也不去舞厅给我捧场，还非得让我来请您。

0: 哪里哪里呀、啊？这一来呢是工作繁忙，二来呢，你宋小姐可是有关饭店炙手可热的人物，我就是找你去，你未必能见我。
1: 也太高抬我了吧！
2: 宋小姐，你今儿到我这儿来，恐怕不只是为了请我喝酒吧，对不对？
1: 怎么了？我请你喝酒，你还不去啊？这点薄面都不给啊？
2: 我可知道，那三连和你的交情不浅，你今儿恐怕是为他而来的吧？对不对？哎呀，这一上午的这求情电话，恐怕也是你托人打来的吧？
1: 董处真是明察秋毫，什么事儿都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
2: 哎呦，这细皮嫩肉的，这、嗯，
1: 滑吧。
2: 这个三林呐、啊，他仗着梁文山做靠山，竟敢打我的外甥。你说我要是不办了他，我在这个北平城那不就栽了？宋小姐，你还是请回吧。
1: 要我说吧，这事儿呢，的确是三林做的不对，可也罪不至死吧。这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开脱不了的罪名，你开个条件吧，只要能保住他一条命就行。
2: 哎呀，这难不成这三林是你的相好，让你这么折命去救他啊？
1: 嗨，什么相好啊，只是在我落魄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还他一个人情罢了。
2: 哦，既然是这样，那就要看你宋小姐。
1: 你开个价吧。
2: 我董志新岂是缺钱的人呢、啊、我看中的是你宋小姐的心呀。啊，当然我也是怜香惜玉的人，既然你为难的话也就算了。宋小姐，你还是请回吧。
1: 只要能救三林，我什么都依你。
2: 好，那今天我就在六国饭店开个房间，咱们好好的乐呵乐呵啊。明儿一早三林能不能放出来，那就要看你宋小姐怎么伺候了
1: 啊。那现在先让我见见三林吧。

0: 夫人，你尝尝我这味儿腥吗？怎么样？
1: 嗯，不错，挺好的。
2: 哎，小陈，让你买烧酒，你买了半天了，你干嘛呢？
0: 哎呦，我这脑子，剩一片拿勺了。哎，那个嘛，小千君，麻烦你帮我拿点新鲜的生鱼片啊，新鲜的啊。
3: 不让秋子去啊？
0: 秋子他懂个嘛呀？他知道嘛是新鲜的，嘛是不新鲜的。
4: 呀，小千君，让你去就去呀，不要耽误时间了。
3: 哎，好了，你去吧，我问给他妈。
5: 我不能去，我的手刚才不小心被我弄破了。你知道吗？虽然说现在天冷，但是鱼一旦沾上雪，马上就会变腥的。
3: 真的？
5: 哦，难道我会骗你吗？哎，对了对了，今天晚上的比赛你准备的怎么样？需不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
3: 不用，你已经帮我了。
6: 呸！怎么不死啊你？
7: 你怎么那么闲的呀？这零件的批料做好了吗？哎，
6: 没做好，我能在这儿看报纸吗？
7: 你认字儿吗？
6: 还不如不认识呢，越看越来气。你瞧瞧，知道这是谁吗？

0: 不知道。
1: 马锦成，共荣报的总编，整天在报纸上替日本人吹什么共存共荣，都把我们欺负成什么样了，还共荣个屁呀、啊！
0: 小声点，别让人听见。
1: 这不没外人吗？我呢也不过就是过过嘴瘾。这小子今天过生日，在和悦楼摆酒。哎，真是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呐。
0: 行了行了，你赶紧干活去吧啊！以后这种话也就在底下说说，到外边千万别跟人家说，听见没有？去去，干活去。
2: 真是窝火，我走了。

0: 你怎么还没死啊你啊？
1: 我他妈就知道你得来。怎么着，小智给你挂的信吧？
0: 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董志兴的亲外甥你都敢动，你长了几个脑袋啊？
1: 他妈是活该、啊。你赶快去宪兵队找那个高木，我这么琢磨着，也就他能把我捞出去。
0: 谁说的就他有办法？还有我呢。我跟董志新说好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给放出去。
1: 切，他怎么可能给你这面儿？
0: 这你就不用管了。
1: 哎，
0: 痛不痛啊？要不要给你找个大夫啊？
1: 哎，不对，你怎么跟董仁兴说的？
0: 问那么多干嘛呀？反正明天一早给你放出去不就得了吗？
1: 啊，不对，他要放我，现在就能放我，干嘛等明天？你给我老实说，是不是他让你陪他来着？你别犯傻啊！
0: 干嘛呀？舍不得呀？反正你也没打算要娶我。
1: 宋亚娟，你想当婊子我不拦着你，可是老子用不着你用这么下三滥的办法救我。
0: 那你就去死吧，死了我也陪着你，死鬼的。
1: 等等，
0: 干嘛？
1: 别闹了，赶快去找高木去。
0: 找高木？高木要是救了你，你就得给他做奴才。姓田的，你可以不领我的情，但是我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你变成汉奸。
1: 都火坑里边埋了半截子了，你这么跳来跳去能把我推出去怎么着？
0: 这年头谁不是埋在火坑里啊？走了。
1: 哎，等等，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0: 有啊。我
1: 去你，别开玩笑，快给我点，我打发小鬼。
0: 水头很好的，等着我啊。

0: 兄弟兄弟，想不想挣点酒钱？来，好东西啊！
1: 你啥意思？
0: 哎，能帮个忙，去趟宪兵队找那个特高科的高木，让他把我捞出去。
1: 宪兵队，那地儿我可不能去。
0: 没事，你就提我行了，田三林。那里边那高木是我兄弟，帮忙。完事儿以后还有更厉害的呢。
1: 不是说明天就把你放了吗？
0: 明儿，今儿放我出去那叫有恩报恩，明儿出去那叫有仇报仇了。那帮忙兄弟。
1: 那行吧，到了下班去。
0: 谢谢啊。
2: 师傅，饭都凉了，这孩子还不回来呢。
3: 可能是厂里有事给耽搁了。
4: 哎呦，大娘你先吃吧。
2: 娘先吃，肚子饿了是吧？
4: 哎
2: 哎，大弟，你回来了，吃饭啊。
5: 啊，我不饿，您先吃吧。

0: 哎，你干啥去啊？等你半天吃饭呢。
1: 我不吃了，厂里有点急事。娘，甭等我吃饭了啊！
2: 你吃饭，你忙不忙？饭都不吃了。一天忙了，忙得跟鬼似的。大云吃饭，吃饭不等他，孩子饿了，来吃。他忙不忙？一天到晚跟鬼似的。

0: 小泉君，
1: 来了来了来了！哎，
0: 小泉君，
1: 来了。
2: 夫人，
0: 怎么这么晚了？
2: 夫人有什么吩咐吗？
0: 把这些菜送到侯爷楼去。
2: 哎，好嘞，马上。
0: 快点啊！哎，
3: 快点，快点，快点！
4: 課長，現場から見つかった。
5: 等等。你有忘记我说的话的吗？在这间房间里，你我都要讲中国话。我们现在是在中国，身边都是中国人。为了更好的帮助他们，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你记住了吗？
3: 嗨，啊，是，
5: 继续说吧。
6: 去调查凶案现场所遗留的香烟和市面上的不太一样，很有可能是由海外定制送进国内的。
5: 这么说来，在北平城能抽得到这种香烟的人并不多。
6: 是，
5: 继续查吧。
6: 是。
5: 今天共伦报的马主编顾寿，你跟我一起去。
6: 是。
4: 高木だ。連れてこい。
7: 連れてきました。
8: 入れ。

0: 是田三里让你来的，是三哥得罪了保安军物资处的董处长，他现在正关在那保安军的大牢里，他让我给您送个话，让你赶快去把他救出来。
1: 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到。柯家，这件事情好像不用你亲自出面吧？你不懂。 他们中国人最讲究面子，田三林是我一直都想拉拢的人，但是他好像一直在抗拒，这次我就给足他面子，好让他忠心耿耿的效力皇军。

0: 安娟姐，你没事吧？姐，照我说，我们就一块儿去，先把那姓董的给灌趴下了再说。是啊，
1: 姓董的今天一口酒都不会喝的。姐，他就是想把你灌醉了占你便宜。小智。
2: 去把安军给你三林哥送点吃的。你别又想支开我。我今天跟他拼了！干嘛去你？
3: 我崩了他去，就算一命换一命，我也栽在他手里头，也不能看着你白白。
2: 一命换一命，你有几条命啊？宋小志啊，你以后要再敢给我说这话，我这是一把掐死你！
4: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对得起我吗？我就是你对得起你，我才想打死他。但凡你平时要是听我的话，也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平日里我怎么跟你说的？田三林做事不计后果，我让你跟在他身边给他提个醒儿，他干啥事儿的时候告诉他一声，你听我话了吗？你干什么去了？
5: 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吃亏啊！你可一命换一命，我也不能看他们白白遭罪你的清白。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想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 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不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

0: 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要是听我的话，也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平时离我怎么跟你说的？田三林做事不计后果，我让你跟在他身边给他提个醒儿，他干傻事儿的时候告诉他一声。你听我话了吗？你干什么去了？
1: 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吃亏啊！你可一面坏一面，我也不能看他们白白糟蹋你的清白。
0: 清白。
2: 清白，清白到浅金啊！这话可话说到这儿了，你也长大了，我得把话给你说清楚了。你姐姐我早就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你以为我在六国饭店就是陪人家吃吃饭、喝喝酒、跳跳舞那么简单吗？该干的我一样没少干，别他妈给我列阵阵牌坊！
3: 可姐，你是个什么样的？闭嘴！你姐姐我要是不陪男人睡觉的话，你能长这么大吗？你早他妈饿死了！滚！滚！把钱给我留那儿。
4: 娟儿姐。
3: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我来六国饭店比你早，就没见过哪个男的碰过你的身子。小智他可是你亲弟弟，你……
0: 行了，别说了。我要是不这么跟小智说的话，他肯定会去跟董志新拼命的。
3: 姐，就为了那个田三林，你值当的吗？
4: 是啊。
0: 这世界上我就在乎两个人。 一个是我弟弟，还有一个就是田三林。
4: 可是你说，如果要让三爷知道了，他还能娶你？

0: 喝啊？
1: 我今儿来啊，就没打算喝酒。不过呢，我倒愿意看着你喝，请吧。
0: 那我就再敬你一杯。

0: 事成双，咱们再来一杯。
1: 哟，先生，您来了，来，您里边坐，里边坐，哎。
2: 先生，您来，这
3: 哎呀，恭喜马老爷子高寿啊！
4: 都要恭贺，咱们天王阁下没有他，哎，哪来的大东亚共荣啊？
3: 是
4: 啊。
0: 多就行了，喝多了伤身子。
5: 干嘛呀？你不喝，你还不让我喝？
0: 我这是怜香惜玉。
5: 得了吧，别说那么好听。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比谁都清楚。
0: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清楚。你想把你自个儿灌醉了，待会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今儿晚上你要是不让我尽兴，这天一亮，田森林就是死尸一条。你自个儿好好掂量掂量。
5: 这就是你不喝的理由？
0: 是啊，我怕喝酒误事儿啊。啊，
5: 你是怕你喝多了不行吧？
0: 我行不行？明天早上见了田三十零，你告诉他去啊！啊，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你喜欢田三林对不对？哎呀，可惜了，那小子他不知道疼你啊！从今儿晚上开始，也疼你。哎，你别喝了，
6: 别喝了。
0: 没听见啊？你待会儿都睡着了，这不都可惜了吗？
5: 你不让我喝多了，我怕我忍不住会宰了你。
0: 好，痛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我特喜欢。
7: 我们刚刚把寿司送到，就听楼上轰隆一声巨响，所有人都冲了下来。
8: 小全君，为什么你总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呢？
9: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命好，老能赶上这种大热闹。
8: 我已经盘问过了所有这里的人员，他们说就在报价前的一刻，有一个人从你们身边匆匆地划过。你记得他的长相吗？
9: 不记得了。
8: 不会，我记得在料理店的时候，就算来过一次的客人，你都会过目不忘。为什么现在你却记不起来了呢？
9: 确实是，过目不忘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本领，可这次实在是特殊，因为晚上还要跟小林师傅比赛厨艺，所以……
7: 对啊，浅田夫人不是已经把请柬送给高木科长了吗？今天晚上是争夺大厨之战啊。
8: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会忘了？

0: 来吧，来吧，宝贝儿。
1: 这谁呀、啊？怎么这么不长眼啊？啊！
2: 哎，你怎么出来了？

哎，嗨，明白，我得明白，明白。

0: 娟子，你能喝多少酒心里有数啊？以后别干这种傻事儿，为了我不值得。
1: 这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我知道你是不想我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可你别忘了，我田三林早晚是条狼。
1: 行了，别说了，你走吧。
0: 我再陪你坐会儿。

0: 放着我，丁三林，这世道乱七八糟的，我能不能就一直这样跟你踏踏实实的在一起？你说心里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真的不是我心里面没你，这个世道不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咱俩就能在一起啊？
0: 为啥不能？
1: 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一个山东来的穷小子，刚来北平的时候穷得跟要饭的差不多，我再跟你一个玩仙人跳的主，咱俩混到一块儿，啥时候能混出个头来？
0: 可是你看那些拉洋车的、捡煤球的、卖白菜的，你照样不好好过日子呢吗？
1: 可我不能拉洋车、卖白菜、捡煤球，我拉着小推车来北平的时候，我就发了誓，我一定得混出样来，我不能让人瞧不起我，我得站得住、立得稳，我不能让人踩在脚底下踩过去。

0: 我得让他们叫我爷，我得让我娘过上好日子。
1: 行了，我明白了，你不就想盼高枝儿吗？可我也告诉你句实话，你俩根本不是一路人。
2: 行了，咱不聊那事儿了。
0: 敲的小点儿，啊，这哭的都花了。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走！
0: 娟子，就当咱俩认识的不是个时候，就当我田三林没这个福分。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店了。

0: 太不像话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会耽搁，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夫人，他不会是因为跟我要比厨艺，怕了不敢来了吧？
1: 抱歉，让各位久等了。黄月楼出了点意外，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小泉师傅，请去准备吧。
2: 今天。 请二位师傅用5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做一道最简单的，但是最考验厨艺的北海道风味料理——淡香鳕鱼羹。
3: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嗨。

师傅，

0: 我也成了。小林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学厨艺了，你赶紧看病去吧，你这味觉全坏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有本事，你把它咽了！你咽了！
1: 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
0: 肯定是有人害我，肯定。哎，要不，请品尝一下我这份儿。

0: 不用讲了，小泉师傅从食材的选择下已经胜出了。夫人，之后的事情就请你处理吧。
1: 失礼しました。
2: 又是你搞鬼！你姓何的人，你说是不是你跟后边搞鬼？你说呀！啊，有本事打得棒棒的，跟我比一场，少跟我这来这李志龙，听见没有？
3: 小林静，别闹了！他既然输了，就勇敢的承认吧。
4: 我呸！你懂个屁呀！你敢臭老娘们！
5: 科长，那照你这么说。
6: 我们基本已经可以断定，谁才是真正的杀手。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假作真实，真亦假”。记住，就算是你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你马上安排两个人，24小时叮嘱福田料理的小林。
7: 如果他有任何异常举动，马上告诉我，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吧。信呢？啊！我信呢？我的信放哪儿了？我给你的信放哪儿了？信呢？
8: 小林君。
7: 放哪儿去了，我信！戚夫人不想让我好，谁也不想好过。小林君，我们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们不要跟他斗了，你根本斗不过他。我气球夫人怎么？
8: 求他，求个屁！大不了我滚蛋，我不干了，行吗？戚夫人，戚夫人太过分了。戚夫人，就算死我也得拿个垫背的。我给你的信呢？放哪儿去了？你不说是吧？ 我再写一封，行吗？
9: 小林君，小林君。

0: 我们不要再惹事了，我真的好担心。
1: 担心个屁！你别拉我行吗？走开！松开我！你拦我干嘛呀？你松开！松开！松开我！

0: 这次行动啊，总算是有惊无险，二林，你也可以松口气。
1: 哎，对了，还有一事儿啊，那马锦成死了，你们知道吗？
0: 听到消息了。
1: 是咱们人干的吗？
0: 不是，不过不管谁干的，都打进了敌人的气眼。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1: 啊，没有。那个他呢，从我们店订的寿司，我给送去了。他被杀的时候，我正好在现场。
0: 你看到什么了？
1: 没有。
0: 最近外面一直流传着一些锄奸团的说法，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是谁干的。
1: 那对你们来说，这是好事啊，还是坏事啊？
0: 从打击敌人气焰的角度来讲，这真的是好事。不过我们一向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刺探情报和发动抗日群众上。要知道啊，鬼子一旦查不到线索，很可能把发泄的对象放到无辜的百姓身上，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支持这种行为的。
1: 那要不要我去打听打听谁干的？
0: 那就不用了，你还是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至于锄奸团，如果确实是一些爱国人士所为，我们有必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
1: 行，该说的呢我也说差不多了，我先回去了。啊，对了，明天老板娘啊给我放了半天假，我想回家里处理点家里的事。
0: 好，注意安全，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1: 我懂。
2: 慢点啊。
3: 科长，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装置是用什么来触发的。
4: 凶手很狡猾，他利用短路的电线引燃酒瓶里的汽油，
3: 而这个夹子就是触发器。
4: 定时器
3: 是我们随处可见的冰块。原来是这样。
4: 根据这几次的经验，我肯定这个杀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3: 您是说是职业杀手？
4: 香烟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3: 香烟是由万利祥商行从海外直接进去的。啊，这里是查到的分销名单。
4: 我休息。司令说让我们赶紧过去一趟，先把秀逗的释放一放。
5: 嘿。
2: 什么？他病倒了？
6: 是啊，
7: 他就是因为心里太难受了，所以才会。
2: 不如说是自己心胸太过狭隘了吧。
7: 是是，夫人，可他已经知道错了，

0: 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求求你了，您就看在我跟随您多年人的份上，还有啊，你不做大厨也可以，你让他干什么都行，您只要留下他，夫人，我求求你了，您就行行好吧。哎呀，
1: 不要再说了，今天晚上可以留他一夜，明天就赶紧让他找个地方自己搬出去吧。 非要让我亲自去赶他，恐怕大家的面子就不好看了。

0: 二林回来了。
1: 啊，嫂子。嫂子也在啊。
2: 哎，
0: 二林，你这气色怪难看的，没事吧？
1: 没事，有点累就是。
0: 二林，你在外头给他娘俩找个住的地儿，行吧？
1: 别呀，这不是住的好好的吗？怎么要搬出去呢？这孤儿寡母的，我明白了，娘。其实嫂子跟大哥挺般配的，您瞅着心里不舒服，也不能把人撵出去啊。
2: 不是，二林，这不赖大娘，是我自己非要搬走的。
1: 嫂子，是不是我大哥跟你说什么了？他那人你还不清楚吗？说什么也一说，都无心的。
2: 二林，以后你别管我叫嫂子了，让人听见不好。大林，他心里有别人，他一宿宿不回家，他都跟梁小姐在一块儿呢。
1: 不可能！
2: 你不常回家，有些事儿你不知道。
1: 一宿一宿不回家，跟梁小姐在一块儿。
0: 大运这硬要走，俺也拦不住。
1: 就算走的话，也得等大哥回来再说。
2: 你大哥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问他啥他都不会说的。再说了，他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已经可以了，我不能再在这住着拖累他了。
1: 那这样吧，我先住那房子还空着呢，东西也齐全，你带豆子先住那儿吧，然后再做打算，你看行吗？
3: 小林君，就喝一口吧，啊！

0: 妹子，你们这是去哪了？这些天也不跟我吱一声，让我这么想你们。
1: 谁是你妹？
0: 三弟，
2: 天津有个朋友结婚，去凑了凑热闹，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0: 家里没什么事儿，但是仓库出了点事儿，你还真得去瞧瞧。
2: 过两天再说吧，今天有点累了。
0: 可能您还真得去瞧瞧，我还给您准备了份礼物。行了，咱爷俩好多天没见着了，我还真有好多掏心窝子的话得跟您聊聊。
3: 哎，进来。这房子是我以前当学徒时候住的地方，小呢小了点，但是挺清静的。以后得闲啊，我再找个更敞亮的地方给你们住。
4: 不小不小，挺好的。多少钱房租？我先给你一个月的。
3: 这不打我脸呢吗？什么钱不钱的？其实心里边啊，我们早把你当我们家人了。以后什么需要了，尽管跟我说啊，是不是豆子？
4: 豆子。

0: 听娘的话，上院里玩会儿去啊，别跑远了，去。二林，我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坐吧。
1: 好。你说吧，嫂子。
0: 我听你大哥说，你是给日本人干活的。
1: 嗨，就这事儿啊，混口饭吃呗。
0: 你是有手艺的人，搁哪儿不能混口饭吃，非得给日本人干活吗？
1: 嫂子，我这活儿就是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干好了，日本人高兴，老百姓当我汉奸；干不好啊，小命早没了。
0: 你也知道，你大哥和老钱都被日本人害过。不过你大哥是个好人，我相信你也差不了。这日本人啥事都干，你可别跟他们搅和到一块儿去了，要不然将来那可真是有受不了的委屈。
1: 我这算什么呀？我那委屈跟您那比起来算都不是事儿。不过嫂子你放心，跟小鬼子之间啊，早早晚晚的事儿，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0: 哦，还有一个事儿
1: 啊，我知道，就是我大哥跟那梁小姐之间呗。你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别往心里去。那天我叫大哥啊，好好跟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0: 下来。干爹，你拍着良心想想，我是不是对你一直还不错呀？你说你这是干嘛呀？就郑彪这事儿，我用屁股想想，我都知道你又是想法子在害我，是吧？现在别说是郑彪了，就是他亲舅舅，在我眼里边也就是个屁，知道吗？最后我在郑彪脑门子上刻了一字儿，新学的，死。
1: 江湖上就是这规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对啊，您一直教着我的，我这不现在也都学着呢吗？我这枪里边可不是空的。怎么的？还有什么话想说？
1: 老夫这辈子没做过后悔事儿，唯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小子给宰了。
0: 我以后也不想后悔。梁老板，以前可从来没见过您这个样。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吗？啊？行了，我怎么可能媳妇儿还没娶过门就先把老丈人给杀了呢？请出来。以后可别再跟我玩了，啊！
2: 娘，王慧云那边啊，我都安顿好了。
3: 这事就怪好的了，他没说点么？
2: 就是担心您身体。哎呀，你说说，这么好个人，要不是因为喜欢大哥呀，我都想娶回来伺候您呢。
3: 你这都胡说些么？狗乱吧，这是。

0: 俺盼着他两个好，这会儿梁小姐和你大哥好上了，俺心里头还觉么着怪过意不去的。
1: 娘，我大哥这些天是不是晚上老往出跑了？
0: 是啊，好几回了。那是找梁小姐去了。
1: 你说按说吧，我大哥应该不是那么个人。我得好好问问他，正好我还有事找他呢。
2: 么事啊？他不在那个修理厂吗？我想请他帮我做点零件什么的。
3: 娘，你来了。
4: 素云，怎么了？
0: 你看看，一天跟鬼追的似的。
4: 素云，娘，慧云他们娘俩怎么不在家呀？
0: 问他，
4: 老二，你跟我说实话，你把他们娘俩安排到哪儿去了？大哥，这事儿咱先别说，我先问问你，那天和悦楼里边你打扮成吃饭的，你怎么没认出来你啊？啊，那马锦生是不是你杀的？
5: 不是我，
4: 你看错人了，
5: 我怎么能看错人呢？
4: 现在北平城里可传开了，说起杀手特厉害，就是你。
5: 哎呀，你先别给我瞎扯这些，我现在问你，王慧云他们娘俩到哪儿去了？
4: 这我真没法说，嫂子人生着气呢。
0: 不是他生哪门子气啊？
4: 大哥，行，我问你，你可以不说，但嫂子那儿我真没法交代啊。大哥，你是不是真喜欢那梁小姐了？你到底喜欢梁小姐啊，还喜欢嫂子呀？
5: 梁姐是年轻漂亮，可嫂子人也是风韵犹存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道理谁都懂。脚踩两船船不是吗？可是兔崽不吃窝边草呢。
6: 你怎么跟娘们似的没完没了啊？
5: 那就趁你喜欢了。
4: 我不跟你扯这个啊，见着慧云我自己跟她解释。
5: 毕竟我厂里事比较多，你要见着慧云，替我捎封信，另外再给他们娘俩弄点生活费。
7: 我给特高哥写了封信，我没寄出去。不过我要出点什么事儿，比如突然消失什么的，自然有人会把信交给高木科长。
5: 哎，怎么了你？啊，
4: 哥，我忘了件事儿。
8: 啊？
9: 哎，他们娘俩到底在哪儿啊？
10: 娘知道。
11: 大师。
12: 大林哥怎么神呢？他根本就不管咱们。马锦城死于非命啊！我看看，别抢，快了！我看看，我看看，看看，这儿，这儿，这儿。哎哎，悠悠，你看，这几天你不在，北平城发生了多大的事儿？
13: 马锦城死了。
12: 该不会是你们干的吧？哪有这本事？
14: 要是我们干的就好了。
12: 难道是大林？哎，
15: 又大林哥！
12: 我估计也是他。这几天你不在，人根本就不理我们。再这么下去，这北平城的鬼子汉奸都快被他一个人给杀干净了。
14: 现在大林哥是宁肯当一个独行侠，也不带着我们几个累赘，这太不够意思了。
15: 对了，悠悠。
16: 我们最商量着自己干一票大的，给咱出间团，长点威风。
1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6: 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9: 哇，那边有好多座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1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信大人也是在信我，人家大真，信大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子哈，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

0: 对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它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

0: 李阿姨，请您过来。
1: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1: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1: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5: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3: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

0: 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8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8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8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8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10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8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8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5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难入睡口舌生疮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8段锦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人为

0: 被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 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

0: 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

0: 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你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你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路远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强调，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美好生活。王宁作出批示，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1: 云南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随着富宁港建设加速推进，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旅等重点产业，逐步从内陆末梢发展成为向海前沿。
1: 十四五以

0: 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公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2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
0: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0号，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着力稳定就业规模，拓展就业空间，提高就业质量，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宁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成绩值得肯定。下一步要紧扣高质量充分就业总目标，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创新，优化就业创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统筹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努力让各族群众拥有更加稳定的就业，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会议表彰了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有关地区单位和创业者代表做交流发言。王宇波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源，各地各部门要一体推进产业强省、企业兴省、就业稳省，深入实施就业提升行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分类施策，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服务，推动农村务工人员就业从重规模向提质量转变，抓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稳岗就业，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加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提高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水平，更好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让更多群众通过就业过上好日子。要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着力抓产业提升，抓企业引培，抓技能培训，抓创业支持，抓政策供给，提高产业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发挥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提高劳动者就业本领，持续提升就业创业质量和稳定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责任担当、厚植为民情怀，研究管用办法、树牢底线思维，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有关院校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近年来，云南立足丘陵山地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应用为抓手，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让科技赋能扎根田间地头，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日前，一场热闹的全省水果耕种管收农业机械专项对接活动在昭通举办，17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田间，观摩山地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活动现场，国内首台不停车连续施肥机器人成为焦点。
2: 传统果农施肥需要挖坑、施肥、覆土，14个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亩，而这台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天能完成36亩，而且节约水肥50%到80%。
0: 不止智能施肥，智慧采收体系同样亮眼。采摘机器人精准识别果实，稳定采摘；农用无人机空中转运鲜果，全程高效智能，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旋耕整地、打塘定植、无人机植保、果园除草等一系列山地专用农机同步作业，覆盖水果生产全链条，精准适配云南山地果园生产实际。
2: 现代农机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0: 在楚雄姚安县高标准花卉基地，鲜切花采摘机器人也实现了实景常态化作业。依托精准智能识别系统，机器人可自动区分鲜花开放等级，精准完成剪切、留桩等标准化采摘动作，填补了。

0: 云南鲜切花智能化采收的技术空白。
1: 我们这台鲜切花跨垄式的采收机器呢，可以一天24小时的采摘，就是可以替代2到3个人工，每朵鲜切花采摘的时间大概在7到10秒钟，目前正处在实验阶段。经过中试之后呢，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0: 在西双版纳，针对山地交林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优化升级的智能割胶机器人适配近30度坡地作业，依托高精度导航和仿型切割系统，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作业效率可达熟练人工的85%以上，伤数率严控在2%以内。
2: 我们的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保证每次切割的质量和产量达到稳定的标准。
0: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胶农凌晨劳作疲惫、行业老龄化、用工短缺问题，更为全国及东南亚直交区机械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近年来，为破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省构建起政策护航、科研攻关、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的智能农机与绿色农技发展体系，全面激活山地农业科创活力。目前，全省已组建花卉、茶叶、水果、橡胶等15个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攻坚组，出台6项专项支持政策，梳理274项农机装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常态化举办27场农机专项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推动新型智能农机绿色防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化为丰产实效。
3: 我们还要持续深耕专项对接活动的潜力和动力，充分发挥攻坚组、农机高校、信息部门等15种资源力量的动能和势能，扩大农业生产耕种滚收农机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推广应用，促进我省农机化力提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 科技兴则农兴，农机智则农强。如今适配云南山地场景的智能农机绿色农业技术加速迭代落地，为高原特色农业注入全新活力。从智能农机减负增效，破解山地农耕痛点，到绿色农技防病稳产，筑牢农产品品质防线，云南正全方位激活农业新智生产力。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云南要持续深化政企校地协同攻关，完善农机推广体系与扶持政策，不断提升农业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科创之力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让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守护田野丰收图景。
0: 十四五以来，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旅、三七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4大重点产业。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云南拥有出海口的梦想又近了一步。文山也将为云南打开一扇面向北部湾、连接东盟的水上大门。
5: 在富宁港建设现场，建设者争分夺秒进行施工。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一条连通内陆与海洋的水上大动脉正在成型。
6: 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
5: 一港畅通，全盘接活。依托平陆运河，文山州提前布局向外进口铝原料，文山绿色再加工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双向融通产业链。作为富宁绿色铝产业园区链主企业，云南神火铝业每年需要氧化铝180万吨，石油焦35至40万吨。过去原料水运转陆运，中转环节多，物流成本高。富宁港投用后，大宗原料可通过内河船舶直达，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缩短中转周期。
7: 整体的物流成本、综合成本能够下降10%到20%，对整个这个石油焦的中转周期缩短大概是5到7天。
8: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
5: 以港口为核心，文山州正在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聚焦绿色航运、新能源船舶制造、临港物流运营等核心产业。云南

0: 省构建了省州县三级联动招商机制，推动阜宁港绿色航运产业园项目纳入全省首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招商项目。临时造船厂已进场施工，渤海镇规划打造临港商贸冷链仓储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1: 持续整合全省及滇桂货源资源，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持续提升综合枢纽辐射带动能力，让黄金水道真正成为文山跨越式发展的黄金引擎。
0: 五年来，文山州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876个，完成投资3880.4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从1185.12亿元增加到1632.64亿元，年均增长6.1%，位居全省第二。下一步，文山州将围绕三大经济，突出产业、项目、干部、环境四项重点，持续发展绿色旅、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四大重点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文山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2: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五年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169亿元，公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两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
3: 今年九月，宜攀高速川滇金沙江特大桥完成桥面首层铺装，为全线早日贯通筑牢基础。
4: 明桥支线计划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宜攀高速与德桥高速互联互通。
3: 十四五期间，昭卢、都乡、宜昭等多条高速相继建成，昭通市高速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12条出滇入川进黔通道全线贯通，县县通高速全面实现，陆上动脉加速织密，空中走廊也在同步拓展。目前新机场迁建工程正全力冲刺，五年累计开通16条航线，运送旅客196万多人次。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路1号桥施工现场，目前1号桥第一联正式开启整体浇筑工作，本次浇筑预计方量677立方米，
6: 对各项工序逐项进行验收，浇筑过程中严格把控各个环节，全力保障梁体施工质量满足设计百年使用年限要求。
3: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的建设正加速推进，全线贯通后，昭通到昆明约1小时，到重庆成都约1.5小时，乌蒙山区将深度接入全国高铁网。此外，蓄臂铁路建成通车，打通昭通通往北部湾的货运大通道，助力区域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市干线铁路运营里程达393.83公里。水路方面，云南第一大港水富港强势崛起，5个1000吨级泊位建成投用，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3000吨级船舶可顺江直达长三角，构筑起云南连通长江经济带的江海联运大动脉。大动脉畅通的同时，微循环也在持续补强。十四五期间，昭通累计建成乡镇通3级公路593公里，3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硬化6191公里，实施安防工程4106公里，改造危桥156座，全市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4.17%，农村公路列阳里程居全省第一。
7: 十四五期间，昭通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农村公路5大领域协同突破，累计完成投资1169亿元，全力构建公铁水航立体交织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加速从西南交通末梢迈向滇川黔渝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0: 9月19号，2026智创未来暨第二届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年会在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及代表，围绕技术预见与创新政策、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区域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开幕式上，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研联盟正式启动，为区域产学研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8: Furthermore, for the Lizard Alliance,
9: 我们希望学习交流到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的经验和知识，相信这将为老挝未来的产学研发展，甚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新的。

0: 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联盟发布中国企业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风险监测智能数据库，进一步做实各方软联通，助力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扶正建设。
1: 2026德钦梅里雪山第12届闲字文化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将于9月28号至10月7号在飞来寺观景平台乌龙顶广场举行。
2: 本次活动是德钦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年度文旅品牌活动，打破单一文旅展演模式，构建文化加体育加产业加商贸加招商加非遗六位一体的活动体系。
1: 活动期间将推出雪山星空音乐会、首届全国弦子演奏大赛、格萨尔射箭节、葡萄酒推介、招商洽谈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3: 通过多元业态搭建起老中青非遗交流、人才切磋的一个平台，让传统弦子艺术走出秘境，走向大众。
1: 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的格萨尔射箭节已连续举办9届，是区域传统体育交流盛会。
4: 预计招募600名个人参赛选手，组建40支团体参赛队伍，面向全国开放报名，全程参赛免费。
1: 10月下旬，德钦县还将举办梅里100极限耐力赛。经过多年培育，梅里100已成为全国10家精品赛事。
5: 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就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等工作进行了介绍。
6: 近年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专项行动，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2026年，省生态环境厅继续筛选出100件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省级问题清单，重点攻坚，集中整治。
7: 截至9月10日，省级100件清单问题办结84件。阶段性的办结7件，办结率达到84%，其中8个州市办结率100%。各州市挑选的210件民生问题办结182件，办结率86.7%。
6: 当前，云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省生态环境厅通过主动服务、精简流程，以高效的环评审批效率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从项目的选址、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就提前的介入，帮助企业把环评做在前头。全省环评审批的法定时限，在法定的基础上，我们压缩了60%以上。
6: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水环境保护、噪声污染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8: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南坝社区通过城管力量下沉、小微空间活化、科技赋能深度融合，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成为云南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示范。
9: 金家河穿城而过，万达双塔下新建的城市公园绿意盎然，非机动车停车点井然有序。曾经这里环境脏乱，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频发。改变从科技赋能开始，搭载劝导功能的无人巡逻车沿街巡检，发现占道经营的摊贩便停下语音劝导，按一劝导、二劝告、三处置流程，不少问题现场化解。此外，社区充分吸纳民情民意，盘活公共闲置空间无偿提供给第三方企业使用，企业则承担起商圈保洁、小微空间绿化养护、交通秩序维护等服务，闲置资源和社会资本实现双向赋能，环境改善带来营商活力。2025年，万达南塔国际科创产业园挂牌，京东云南区域总部落地，写字楼空置率同比下降16.3%。
10: 乱停乱放这个现象减少了，整体街道干净整洁多了，和客流明显的增多。
9: 为夯实社区精细治理根基，南坝社区创新2+4+N 协同治理模式，2名常驻城管队员牵头，公安、交警、社区综职驻点联动，物业、商户、志愿者协同参与，一体推进乱象治理、矛盾调解，门头审批、装修报备等便民服务事项前移至服务站，群众少跑腿，服务更暖心。
11: 周边的群众和楼宇里面的白领已经习惯有事情可以找街道、找社区城管，
12: 依托街社吹哨

0: 部门报道，实现闭环处置，推动城管进社区向下延伸，力争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将刚性管理转化为贴心服务，让各方共享共治红利，保障共建共治不走过场，长效落地。
1: 近日，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落地健全了中国公民出境风险安全防范机制，意味着

0: 针对中介行业乱象，新规明确实行出入境中介备案管理制度，严格规范中介资质，打击违法中介服务，切实保障出入境人员权益。为保障新规落地，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一团一策等六项便民措施，增设多余种自助终端，通过宣传屏普及新规法律要求，引导旅客合法合规出入境。
1: 我们既要把新规执法标准落实到执行执法中，也要用好便利化通关措施，坚持管控与服务并重，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9月18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全省主会场活动在红河州蒙自市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互动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金融网络安全知识。
0: 9月16号，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展在昭通开展，展览汇集400多件档案文献和历史图片，不少档案首次对公众开放，呈现红军长征过云南光辉足迹，讲述云南各族儿女支援红军舍身奉献的感人故事。
3: 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云南省总工会、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等多家单位和部门联合举办的云南省中医药监督职业技能竞赛在昆明举办，赛事聚焦中医药法律法规适用、中医医疗机构监管等内容，设置案例分析等竞赛环节，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法律素养、业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近日，2026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暨第三次监测技术练兵比武活动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21支代表队、63名一线监测技术骨干，围绕生态环境监测理论、监测分析实操、应急监测实操等内容展开技能比拼，促进监测队伍专业能力迭代升级。
0: 9月17号，云起出海大会暨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云南路演活动在昆明举办，进一步宣传外贸相关政策，激发企业出海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云起出海联盟还将依托已经出海的龙头企业，建立云起出海联盟海外服务站，为云南企业赴境外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服务。9月18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技能大赛行政副一岗位技能大比武在昆明举行。本次大比武是云南省首次举行的行政副一岗位竞赛，分为全员岗位技能练兵、优秀法律文书评选、业务技能竞赛3个阶段。来自全省行政副一机构的17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2: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

各美其美，以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

0: 阮士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它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 杨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2: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3: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5: 感觉人也精神，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3: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

0: 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 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

0: 从。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哦，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嗯，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嗯，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嗯，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嗯，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

0: 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

0: 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啊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投啊，这个，
6: 这个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0: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9: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下。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你们可不可以过来帮帮我呀？
2: 我们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1: 谢谢，这边请。
2: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1: 我是一只红眼树蛙，我们会把卵产在树叶上当卵孵化的。